0: 我这两天要请你吃饭，
1: 不管你多忙都不能拒绝啊。
0: 挂了。 OK， 拜拜。
2: 操场集合。
3: 坐。而今天的比赛根据你们各自班的人数来设置六项，你们每个人分别抽签来定分组和项目，今天考的就是你们各自班的整体素质。你们自己抽签抽到同一个项目为一组，两两比拼，抽签开始。

0: 呀，你想多不好啊，明白妈的意思吧？
1: 妈，可是我跟我同事的感情很好啊。
0: 妈明白，感情好又不是那种感情。
1: 就是那种感情。
0: 你不是，
1: 等会儿。喂，曼姐。
0: 天乐，小杨是不是被你接走了？
1: 啊，对对对对，在我这儿。你不是说你今天忙吗？我就把他接到我家写作业吃饭。
0: 那你赶紧把地址给我，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1: 哎，好好好好，哎，好。
0: 哎，乐乐，妈这……
1: 哎，等会儿妈，我先去给小杨做饭啊，妈。
0: 哎，不是，乐乐。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今天的行动牵扯到一起经济诈骗案，所以大家要力求慎重，对犯罪嫌疑人要精准打击。

0: 喂，
1: 陈领导，我上午调休呢，陪冯哲去汇钱之后我来找你吧。你在哪儿？
0: 我在解放路，但你别来找我了，我今天在配合刑警办案，我先挂了。

0: 啊，今天谢谢你出来陪我回钱。
1: 嗨，小事儿。
0: 那我晚上请你吃顿饭吧。
1: 哦，请我吃什么？
0: 吃。
1: 站住！
0: 哎，那不是何警官吗？
1: 站住！
0: 林聪，林聪是谁啊？我邻居啊。
1: 林先生，给我接住他！
0: 啊！走，看去。
1: 站住！站住！你别过来！
2: 往那儿跑！
0: 何警官，你追他干嘛？
1: 他涉嫌诈骗。
0: 诈骗？林素女孩诈骗呢？
1: 哥哥，
0: 我冤枉，我诈啥骗啊？哎呀，既然没诈骗，你跟何警官说清楚就行了，这都自钱。何警官，这我邻居。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拒捕，罪加一等，所以你乖乖的跟我回去，我算你自首。
0: 哎呀，林聪，你
1: 哥，你别怪。

0: 夫，部长，回来了。这怎么一个人都没见着？哎，我们刚训练完，可能大家都在休息吧。啊，他们可能去吃饭了，所以没看见，是吧？哦，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们俩嘴还是那么碎。
2: 欢迎叶副站长归队！
3: 欢迎叶副站长归队！
0: 指令，李斌，
4: 时刻准备，
5: 时刻准备。
0: 欢迎归队，欢迎归队，欢迎归队，欢迎部长，可盼到您了。
5: 幸好兄弟们知道你回来，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哼哼哼，还走吗？不走了，站长等你呢，去吧，走。
0: 老刘，哎，带什么好东西了？猪肉、大米、土豆。搁那儿就行了。好，好，好。有烟吗？没有。嗯，
6: 慢点。
0: 有。你小子，
7: 二位同志辛苦啊！我是岛上的志愿消防员，我叫马海，欢迎来岛上。
0: 你好，我是四级消防士李西成，四级消防士冯成。
8: 哎，你的。
0: 老鬼，我看这两个，他不是以前那几个好？我要吗？ 用不了一个月，我就得把他们送回去。不，哎，那个穿迷彩服的，是你们志愿消防站站长吗？啊，是。
8: 毛孩，交给你了。啊，好，走吧。咱们啊，平时没什么工作。 挺轻松的，有时间就多来这儿走走，走街明众，响应号召嘛。
5: 是，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这小岛不比你们城里，没那么多规矩。你们呀，把自己管好，别给我们添麻烦就成。
8: 这钱家村是岛上唯一的村子，大约有30来户，差不多60多人。
5: 那咱们消防站一共有多少人啊？20人。
0: 那不少，哎，是两个，只有我和老鬼，现在加上你俩，一共4个人。哎，小兄弟，4个人，你开玩笑呢？
8: 我是认真的，没和你开玩笑。
0: 咱们就说一个饭馆啊，一个饭馆着火，至少需要一个搬救员吧，更别提什么台球厅、网吧之类的了。
8: 可是你说的这些，我们这压根儿就没有。
0: 哎，毛孩，又来新人了。
8: 啊，去说，又打鱼去。
0: 啊，你先忙。
8: 拜拜，拜拜。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提醒你们，我们这儿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什么 WiFi 覆盖，你们要真想打电话，就只能到对面山头。快到了，赶紧走吧。
5: 凤哲，我有点后悔来这儿了，班长。
0: 我也有一点，快走，马上到了。怎么？快走吧。报告，进来。回来了。嗯，空着手回来了。把蓝眼精神带过来了。早知道你会回来。 可是没想到这么快。
5: 安定是我的根呢，而且，你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0: 说说吧，什么是蓝眼精神？
5: 此生之地，存亡之道，各所之。

0: 常协同卫生。
1: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比我们强啊，我们当年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做到。启航，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是一个优秀指挥员必备的才能，放弃偏见，善于发现是方法，砥砺前行才是核心。从现在起，意味着你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0: 我明白，站长。
1: 你先去收拾吧。
0: 是。
2: 岳战，快请进。
0: 我和真真的事，谢谢你。
2: 你和我还客气什么呀？你和真真都是性情中人，真真又对你一往情深的，谢我什么呀？
0: 对了，西城在那边，你放心。张队长自有考虑，他不会在那儿待太久的。行了，我带大伙儿训练去了。就是你们住的地儿。

0: 这里是海边，潮汐重，这些都正常。你们就先休息，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哎，小兄弟，哎，你看现在都下午了，我们还一直没吃饭呢，能去哪儿吃点东西啊？
0: 瞧我这记性，忘了告诉你们了，你们刚来这岛上，不了解岛上的情况。
1: 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没饭吃了？
0: 对不起，就委屈你们二位了，明天补给你们，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2: 齐晨哥，看来没办法了，要不睡一会儿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1: 这没饭吃。
3: 大白天睡什么觉啊？集合。

0: 说。
1: 哎，
2: 站长，咱这是去哪儿啊？是不是去吃饭？你也饿了吧？
1: 伟叔，
3: 伟叔，
1: 哎，

0: 可以啊，那儿还有呢。哇，站长，这全都是你自己做的吧？
1: 这岛上没站长，叫我老鬼吧。
0: 行，那我们以后就叫你老鬼了。这儿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后训练的地方啊？
1: 没有我们，只有我。今天是你们上岛第一天，估计啊，也是我和你们交流最多的一天。你们在岛上爱怎么折腾我一概不管，但是有三条规矩：第一，不准麻烦村民；第二，不准碰我的渔船；第三，以那个栅栏为界，不许踏入训练场半步。
0: 老鬼，你开玩笑呢？我们平时不训练，救援的时候怎么能保证救人啊？
1: 救人有我跟毛孩就够了，你们不是岛上的，不用插手。
0: 我们怎么不是岛上的？人都调过来了。
1: 哼，我太了解你们这帮小少爷了，待不了几天就熬不住哭爹喊娘的叫苦，蹦着高的要回去。
0: 老鬼大叔，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坚持得住的。哼。

0: 在这岛上不是熬人，是熬心。真正有能耐的怎么会被流放到这穷乡僻壤来啊？我警告你们啊，别吃着我的粮食还给我添麻烦。
1: 我觉得您可能太低估我们的实力了。
0: 哼，实力，
1: 西城哥，这大叔怎么那么奇怪啊？不是，他哪来的这个劲儿啊？他西城哥，我感觉刚才那个大叔不像一般人，
2: 不是一般的自负，对吧？
1: 他不是不让我们参加救援吗？哎，我偏要去。走。饿了？
2: 嗯。
1: 其实我也挺饿的。哎，这吃不饱也没力气战斗啊。走，哥带钱了。
2: 好。

0: 哇，这老鬼可以啊，藏这么多宝贝。
1: 爸，是鸡蛋。哎，哥，这还有大米呢。
0: 好，现在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了。风筝啊，你去把那个大米煮了，这掌勺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了。
1: 哥，你会用这个吗？
0: 你不会用啊？嗯，这都不会用，看好了。
1: 嗯，好。
2: 哥，要不然我给你找个防毒面罩吧。
0: 找什么防毒面罩啊，看不出来啊。你说我啊，这叫控制火候。哦，咱们必须要赶在老鬼回来之前把这顿饭给吃得饱饱的。好，米淘好了吧？
1: 马上好了。
0: 快点，我可以炒就好了。

0: 好像有点糊了，这怎么能是糊了呢？这叫做铁板西红柿炒鸡蛋，没见过吧？哥今天带你见见世面。
1: 好，这个，哎呀，
0: 尝尝，
1: 尝尝。还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
1: 你想想，我们平时等着吃饭的时候，警铃一响，我们就出任务去了。回来的时候菜早凉了，你看这，已经外冒着热气呢。
0: 你小子有前途，有前途。哎呀。

0: 能吃了。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烤鱼呢。
1: 小小年纪就玩火啊，晚上风大着火了怎么办？赶紧回家去。以后不许玩火了啊。不要跑。
3: 快走。

0: 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白头偕老。
1: 谢谢爸。
0: 吃饭。

0: 冯哲，你醒了？
1: 哲，
0: 哎，慢点，慢点。
1: 洗这个，我想喝水。
0: 好，水。来，慢点。
1: 谢谢班长。
0: 谢什么呢？你睡了这么久，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就行。看来老鬼这个药多少还是有点用的。
1: 班长，我给你添麻烦了。
0: 瞎说什么呢？你没有给我们任何人添过任何的麻烦。添麻烦的人应该是我。要不是我当初执意非要到这个岛上，你也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1: 不，一点都不苦。我能当上消防员，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就已经是不敢想象的万幸了。而且你和叶展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
0: 这话说的，大家都是兄弟。冯哲，其实你留在蓝烟特勤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你根本不用来这儿。
1: 班长，我记得你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只要有人命的地方就是我们发展的舞台。现在只不过这个舞台简陋了一点，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这边的村民同样值得我们守护。

0: 风筝，风筝，你怎么又吐了？风筝，我去找老鬼，你等等我啊，等等我啊，风筝。
1: 瞎嚷嚷什么呀，
0: 老鬼，风筝他又吐了。
1: 吐就吐了呗，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他不会有事的。
0: 他这一次不一样，他吐的都是些黑色的东西，他会不会更严重？

0: 严重，他还喘着气儿呢吧？
1: 等他不喘气儿了再来找我啊！什么喘？什么喘不喘气啊？老鬼！行啊。

0: 这老鬼，他不给我们治，自然有其他人给我们治。我就不信了，这正规的医院大夫还比不上他这个老虎符。
1: 西生哥，这离到下城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太远了吧？
0: 还记不记得咱们来这个钱家岛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军需岛，上面有个军需医院。
1: 驻军岛啊。
0: 那我们能找到吗？我都跟毛孩打探好了，咱们从钱家岛过去，根本费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哥还准备了这个。<笑>这，西城哥啊，你会开这个船吗？
1: 质疑我的实力啊？有什么事我不会的？
0: 可是我们偷偷把老鬼的船开出来，他肯定会怪我们的。
1: 你刚刚上船的时候看到没有？船上写的什么？钱家岛消防，这就证明这船是我们消防站的船，凭什么他能用，我们不能用？西
0: 生哥，你就像我亲哥一样，对我真好。
1: 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休息，多喝点水，一会儿我就把你带到这个驻军岛上，找那个军需医院，我们找个好大夫，把你的病治好。
0: 谢谢你。 西城哥，OK，
2: 坐好了啊，走了。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好，你们先忙。你好，需要点什么？一杯冷泡。哎，好嘞。
4: 可以坐吗？
2: 当然可以。

0: 有个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
1: 你说。
0: 陈大俊想请几天假。
1: 下次轮休还没到他。

0: 情况比较特殊，他孩子生病了，老婆呢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确实也不容易，我就想让他回家几天。哦，对了，下次轮休的是我替他顶三天行吗？
1: 也是啊，他确实好久没回去过了。行，那你通知他吧。
0: 谢谢站长。齐晨哥，你真厉害，要是我都想不出来用这个办法。
2: 这有什么厉害的，要不是因为我，咱们也不会被困在这儿。
0: 齐晨哥，不怪你，你都是为了我好，
2: 而且我从小在四川都没有见过海，在这看看也挺好的。风筝，来，先吃点东西吧。
0: 齐晨哥，你吃吧，你在船上一直都顾着找路了，什么都没吃
2: 吧。啊，我去找点生火的东西。啊，你先吃吧，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你别去了，你还发着烧呢。
0: 我刚才出了好多汗，感觉现在好多了。吃吧。
2: 老鬼的药还有点作用啊。
0: 行，那你跟我一块去吧。
2: 哎，走。这不前脚岛的船吗？
0: 真的。
3: 可以正常休假，去填一下申请表吧。
0: 秦恒，
2: 谢谢。
3: 谢什么？怎么还跟我客气上了？啊，对了，填完之后记得在网上登记一下。
0: 是。

0: 告诉我，那条船是干什么用的？
1: 救援。
0: 你还知道是救援啊？跟我几年了？说。
1: 叔叔，你从小看着我长大，我给钱我就跟着你了。
0: 贪玩忘事儿，擅自违抗命令，你回家吧，别再跟着我。怎么还不走啊？出去。
2: 老鬼，游戏机交换钥匙，出海寻找朱君岛，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3: 报告，我是因为我发烧了，齐胜哥才带我出去找医院的。
0: 你给我闭嘴。我到这岛上也20年了，这中间来来回回也来过不少年轻人，只有你们俩是第一个胆敢私动救援船只的。
3: 报告，都是因为我的错。
0: 行了，不想听你们多说，出去吧。

0: 还年轻，此次出海，如果出了什么意外，方案你抄守岛守则十遍，抄完再吃饭。
1: 救援就厉害，想要救援厉害，必须要团队作战。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你是我们团队的一份子。齐成哥，我知道你在鼓励我。
2: 多个小岛都出现了狂风和巨浪，当地的部分海域出现了九级大风，5米以上的巨浪，我们可以看到浪已经翻过了
3: 力量。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被继续启用。

0: 一胜，世人仿佛在
1: 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时候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精神。
3: 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会。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 AI 点亮世界，消起智能眼镜，助视障人士勇敢前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

0: 章、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更好发挥萧山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全覆盖、四个省市未来产业先导区优势，加快三新社区建设，抢滩布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强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积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塑造新质生产力，为省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传承弘扬萧山红领巾路灯精神，把少先队工作融入青年向往之城建设大局，打造具有萧山辨识度的思政育人品牌。要健全未成年人家校社协同育人成长支持网络，抓实教育减负体制与心理健康护航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全面发展营造最优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朝鲜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在东北亚经贸交流中捕捉新机遇，充分发挥萧山空港枢纽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优势，积极寻求合作，把务实合作理念转化为攻坚产业项目、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招实招，努力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做出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会，就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土企业扎根萧山、激发内生动力、巩固萧山经济基本盘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协商，区政协主席叶建红、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3: 在区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上，郭浩展委员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土企业扎根萧山、激发内生动力、巩固萧山经济基本盘的建议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由区政协主席叶建红牵头督办。本次协商会上，提案人介绍了提案的背景及意见建议，主办单位区经信局汇报了提案的办理落实情况，与会委员和区科技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协商交流，为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叶建红认为，这一提案选题立足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主题精准，调研深入，建议务实，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服务大局、助推发展的责任担当。各办理单位高度重视提案，积极协同联动，高质高效推进。叶建红指出，内生裂变改革是破解经济发展瓶颈、积蓄未来增长动能、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变革的关键一招。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持续深化内生裂变改革，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进一步优化完善内生裂变项目生成、流转落地、要素保障的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推动平台提能升级，强化政策精准供给，深化惠企助企服务，全力打好工作、政策、服务组合拳，竭力为企业扎根萧山、深耕主业营造一流发展环境。叶建红强调，提案是党委政府广纳民生民意、科学民主决策、改进提升工作的重要渠道。提案承办单位与提案人要常态化沟通交流，完善提案提出、审查、交办、督办、反馈、成果转化全流程工作机制，让提案真正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抓手，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新征程上再创辉煌，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社科界专题座谈会在衡山湘湖书院召开，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市区相关工作部署，全区各社科基地社科人才代表齐聚一堂。

0: 共学理论精神，共担时代使命，共谋发展路径。
1: 会上，与会人员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家一致认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明确行动路径，极大提振全区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干劲。交流研讨环节，来自理论研究、媒体宣传、文博场馆、文学创作、非遗传承、研学服务、心理服务等行业的代表，结合岗位实践依次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工作经验与发展思路，展现了萧山社科领域守正创新、积极作为的风貌。会议还对全区社科工作作出部署，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夯实理论根基，要紧扣萧山发展实际，聚焦主责主业，产出一批理论站位高、实践价值强的高质量社科成果，要厚植为民情怀，推动社科成果普惠大众，持续建强社科基地、人才队伍与社团阵地，以社科智慧赋能区域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2: 出门散步、读取路牌、找寻物品，这些普通人轻而易举的小事，对于视力障碍者来说却处处充满阻碍。如今萧山一家本土科技企业研发出 AI 导盲助视眼镜，用前沿视觉技术化作第二双眼，帮助视障朋友放下顾虑，勇敢跨出家门第一步。
3: 在天视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展厅，工作人员正在演示天视导盲助视 AI 眼镜。这款最新的 AI 眼镜不仅可以实时扫描周边环境并进行语音描述，构建空间感知，还能识别路障、红绿灯、盲道以及识别各类生活用品，比如路牌、菜单、药品说明，随看随读，全方位协助视力障碍者清扫生活出行障碍。
4: 主要是通过将视觉转化成听觉，也就是通过这种端侧的模型实时的获取前方的这个立体信息啊，不仅是识别是什么样的物品，还能够识别出来物品的一个就是距离的信息，然后通过将整个的数据做一个模型的处理，从而传递给盲人啊，主要是通过 AI 的一个端侧模型做整个的一个视觉处理这个功能。
3: 对于视障群体而言，看不清、辨不明、避不开是困住他们走出家门的最大难题。而扎根萧山、由天明国际产业孵化器孵化的天视智能科技，瞄准这份民生需求，打造出搭载端侧 AI 大模型的导盲助视眼镜，把专业视觉感知技术浓缩在一副轻便眼镜中。
4: 目前我们主要是在浙江省，包括整个北京还有上海这边做三个地区的一个交付啊。目前我们使用我们的眼镜差不多有1400多人，给到他们出行的一个勇气。通过这个眼镜呢，他能够知道，哎，我什么样的声音代表什么样的安全的范围，我敢迈出这一步。
3: 企业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光学与 AI 视觉技术，搭建硬件服务一体化全周期视觉健康管理体系。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承载的不只是前沿科技，更是帮助视障人群走向独立、自信、有尊严生活的希望。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2026年萧山区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暨应急奇妙夜活动在城乡街道相互社区启动，近千名市民参与这场沉浸式安全科普活动，在趣味体验中学习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
3: 本次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展开，融合文艺表演、科技展示、榜样宣讲与互动闯关等多种形式，现场原创情景剧演绎动火作业安全规范，快板节目细数当地应急治理成效，生动普及安全准则，企业代表分享 AI 火眼哨兵预警系统成功处置火情的案例，直观展现科技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活动还讲述了三位应急第一响应人的暖心事迹，并举行安全召集仪式，号召市民加入基层应急队伍。启动仪式后，六大互动体验区同步开放，市民们手持集章卡参与隐患找查、神结教学、急救挑战、知识问答等项目，专业人员现场手把手传授急救避险技巧，让安全知识学以致用。
5: 讲得很细致，不厌其烦，我就一次两次不来，给我教了第三次。就比如说我们就是需要逃生的话，绳子往下，这个可以记住我们的腰就是很紧，我觉得这个是用得到的，
6: 给自身多一份就是安全保障。比如说

0: 发生什么灾情了，自己会点神节或者什么的，二三楼下降下来，还是对自己生活身上多点保障。
1: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踊跃体验，大家边看边学，学以致用，在游戏中扎实掌握各类应急本领。
2: 主要是带小朋友体验一下，小朋友还没有接触过啊，比较生动，比较形象，也有实践的部分，然后挺好的，科普挺好的。
1: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安全宣传与应急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萧山博物馆上新了15款文创产品，将馆藏文物与现代生活场景结合，让历史文化以更日常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此次上新的文创产品涵盖杯具、小夜灯、冰箱贴、挂件、手机支架等多个品类，整体风格主打生活美学与日常陪伴。其中不少设计灵感来源于萧山本土考古成果与代表性馆藏文物，比如以百尺楼遗址出土的六朝右陶马为原型设计的六朝右陶马洗碗擦。萧山博物馆文创设计团队在保留文物原型的基础上，对小马形象进行了再设计，让它更显有趣活泼，并将其做成一款可吸水膨胀的洗碗擦。
4: 马的造型非常的神奇，也憨态可掬，那么我们在它原型的基础上，让它更加的有趣活泼，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可吸水膨胀的洗碗擦，也就希望把这个六朝当时的一些审美元素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然后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识别它，然后读懂它。
3: 除了会卖萌的陶马，上新的产品中还有花鸟纹菱花镜文创随身镜，灵感源于博物馆馆藏唐寺庙绕花枝菱花镜，整体采用柔和的粉紫配色，既保留了唐代铜镜的华丽雅致，又融入当下流行的新中式审美。萧萧山山文创擦手巾以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晋青瓷人物俑为原型，通过卡通化处理，将古朴人物化为软萌实用的居家好物。还有奇缘寺里的石狮、江寺的石虎等，也被转化成了可爱的狮子小夜灯和手机气囊支架盲盒。据了解，目前萧山博物馆已累计推出文创产品近100款。
4: 后续我们将在着重在这个打造萧山博物馆以及萧山文化的 IP 上面，那我们通过 IP 化系列化，然后把搭建这个萧山文创产品的这个体系，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每年去开发一些同系列的产品，然后希望我们萧山的这个文创市场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序列。
3: 本台记者报道。
1: 以为街头散落的暧昧小卡片是意外艳遇，实则全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近日，北干派出所快速出击，抓获一名深夜疯狂派发低俗小卡片的男子，当场查获卡片4箱。辖区酒店工作人员最先发现异常并报警，这名男子深夜骑车穿梭街头，在多家酒店门口集中抛洒卡片，行为十分嚣张，派发模式和普通撒卡人员有着明显区别。
5: 一般的散播小卡片呢，就是可能是插在这个车子的窗户上，或者说是贴在这个有贴纸的贴在车的反光镜上，但这个人呢想就是比较嚣张，他就是把这些小卡片呢直接成批量的直接洒落在酒店的门口，因为他们也是以完成这个发放小卡片的数量来进行赚取一个报酬的，所以他可能想的就是那么批量撒下去，那么他的报酬也可以赚得快一点，这样一撒的话可能能撒个1-2百张。
1: 接到警情后，北干派出所视频队与便衣队协同作战，依托监控循线追踪，成功锁定嫌疑人郭某某，并将其抓获。
5: 我们对该人的轨迹跟住处进行了研判分析，后面在他住处成功查获了这名违法嫌疑人，并在他的住处发现了这个小卡片是4箱，一箱大概有1000余张，那么4箱加起来应该有个1-2万，按照他的这个撒法的话，应该1个礼拜内就能撒完。
1: 警方提醒，这类低俗卡片多为诈骗引流工具，背后暗藏各类不法陷阱。
5: 捡到类似小卡片的，可以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检举控告。第二，不要轻易相信上面的信息，可能会因为卖淫嫖娼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其次，上面的信息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引流。如果说去添加了上面的。

0: 联系方式可能会遭遇网络诈骗。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方寸见万象，2026年萧山区小幅西画作品展昨天在萧山花苑开展。
3: 本次展览秉持小中见大的艺术理念，作品画幅小巧却构思精巧，意蕴充实，充分展现出我区西画创作者积极鲜活的艺术风貌。经过初选综合评定，展览共评选出我区30多位艺术家的60多幅优秀作品。创作者运用西画特有的色彩与光影语言，细致观察生活，用心捕捉瞬间，从容表达自我。不少参展艺术家扎根萧山本土，以身边风物、城乡景致、时代新貌为创作素材进行创作。
4: 我这个4幅版画做的是那个金鱼，就是金共生系列，然后做的都是萧山的农民房和这个金鱼，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意象，就是体现了一个人与自然共生的这么一个感情。
3: 据了解，区美术家协会每年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开展协会成员作品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创作创新，打磨出了不少有烟火气、有时代感、有萧山温度的美术作品。本次展览到6月26号结束。
5: 内容的题材呢，有人物，有风景，也有静物，都很全面。大部分都是业余爱好，在这里面展览的话呢，那个我们的绘画作品啊，能够呈现出最佳的效果。
3: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你在游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学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亿达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亿达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亿达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3: 很满意，
12: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2: 合同价是70多万。
13: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

0: 晚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8号到21号，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 非常好。

0: 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2岁的李白迎来了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公元742年秋天，一份来自当朝皇帝的诏书让他再次走进长安。告别家人时，他写下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世人只知道李白是个金才绝艳的诗人，却不知他自有他的政治抱负。年轻时他曾到过长安，他试着去拜谒宰相、公主，求见高官，自荐经世之才，结果都未偿所愿。那次短暂的停留和挫败，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傲气。李白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如逢渭水裂，犹可帝王失。多年间，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四处游历，但长安从来都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那座城。现在他终于等来了那声召唤，这是李白一生中距离帝国最高权力最近的时刻，浪漫的诗人踌躇满志。也正是在这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一个决定，将年号从运行了近30年的开元改为天宝。

堂的每一次聚会都离不开音乐和美酒，但真正的主角是诗歌，那是最适合大唐帝国的语言。在没有文字之前，民间就有了诗，先民们对自己生存情状的记录和吟唱变成了诗。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经由孔子编撰，更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而飞扬的精神孕育了飞扬的唐诗，写诗成为唐帝国风靡的时尚。众口相传家喻户晓的诗句是最好用的社交名片。唐朝诗人群星闪耀，那些被后世不断提及与怀念的名字正流传在帝国的大街小巷。

人们以诗相交，扬名立万。诗人之间的吟诵、欢饮，常常通宵达旦。有人醉卧，有人醒来，梦中的佳句就这样飘然降落到人间。李白永远都是聚会的焦点，他散发着独特的气质，那是与大唐最契合的气质，洒脱豁达，天性流露。朋友们都喜欢他，他似乎就是那个手可摘星辰的天上人。只是除了举杯邀明月，李白还有更大的志向。寻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他也试图在政治上一鸣惊人，这是他矢志不移的两大追求。诗意折射人心，人心映射时代。李白的性格恰好承接了盛唐的两面，浪漫与进取。生逢开元盛世是李白的幸运，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好遇上了大唐帝国的鼎盛年华，而他几乎就是开元时代的化身。始于公元618年的唐朝，经百余年积累，历经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玄宗一代，一切都达到了巅峰，街市繁荣，乡野殷实，人口从唐初的200余万户增长到了约900万户，国力空前强盛，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安乐祥和之气。这一切源自唐初的一系列制度建设，经完善后的3省6部制确立了新的组织结构，既有互相制约的权力设置，又强化了皇权的力量。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被继续启用，成为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科举制度在唐朝最终成熟，源源不断地为治国安邦输送人才。唐朝的政治制度全面积淀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制度优势，有这个强大的基石支撑，唐帝国昂扬向上，一路升平。接替开元的天宝元年，距立国已有124年，大唐的盛宴还在继续，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依然那么动人，自信与从容遍布在寻常巷陌。初唐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中即写道：“物华天宝”，意思是指各种珍美的宝物。相对于带有开创之意的开元，天宝或许更符合唐玄宗此时的心境。他正在进入人生的晚年，该打的仗已经打过，该走的路已经走过，是时候安享太平了。他对自己的国家甚为满意，他希望自己治下的这个伟大时代能和那些不朽的诗篇一起被永久传颂。于是唐玄宗想起了那个久负盛名的天才诗人李白。在大唐的万千气象中，诗歌是那个流芳百世的精魂。在大唐的无数诗人中，李白是一面万众瞩目的旗帜。
就在李白兴冲冲准备奔赴长安时，在东都洛阳而立之年的诗人杜甫刚刚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他成家了。杜甫生于书香之家，祖父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为官，杜甫幼年时就被送到洛阳的姑母家寄住。杜甫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像父辈那样求取功名，他也一直沿着这个轨道前行。2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次进士科考试，结果不中，但他并不灰心，独自一人登上泰山。那是儒家的精神圣地，先师孔子曾发出登泰山而晓天下的慨叹，杜甫则以一首体势雄浑的望月，在诗坛以气骨峥嵘的姿态登场。他期待着有一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现实永远在考验每个人的理想。杜甫的时间年轮上一直接连不断的布满哀伤，父亲和姑母先后撒手人寰，家境日渐衰落。杜甫本来就不爱交际，现在他只能越加发奋地读书，等待下一次科举考试。除了埋头苦读，他也时常约人一起演习礼仪。如果来日有机会进入庙堂，他一定会行出最标准的大礼。有时候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快要等不起了，有时候又觉得太慢，属于他的机会迟迟不肯降临。更多时候寂寞让时间仿佛停滞。就在焦灼和平静的交替中，他和唐帝国一起度过了开元年号的最后时光。独自一人的时候，人物一边访名山大川，一边写诗交友，醒时相交欢，最后各分散。杜甫还没有见过比自己年长11岁的李白，但他熟悉李白那些奔放飘逸的诗句，那些仿佛来自天际的带着仙气的诗句。不过这位诗坛的后起之秀明白自己有比写诗更重要的责任要完成，科举出仕是唯一的途径。安静的日子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时间永远不会结束。历史就这样缓缓走进了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无论对于李白还是杜甫，这一年都显得意味深长。从气宇轩昂走进长安，到意兴阑珊的离开，诗人的天真在一年多时间里就被现实政治击得粉碎。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嘉奖，并被赐予官职，但却是毫无实际权力的翰林学士。那是一种技术官，也就是拥有某种技艺或术数的官吏，职责是陪侍皇帝游赏。李白突然意识到，在皇帝眼里，他和那些占星卜卦之徒并无二致，兼济天下的理想成了笑谈。无比失望的诗人恢复了呼朋唤友、豪饮欢歌的本性，

虽然皇帝待他足够宽容，但奢靡禁锢的宫廷终究不是李白想要的生活，而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也无法兼容于权贵。终于有一天，李白递上辞呈，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金放还。性格决定命运，李白的命运其实一早就有他的天性注定了。

在洛阳，杜甫终于见到了偶像李白。长安失去了李白，却成全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相遇。公元744年，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时候的李白仕途受挫，无限风光烟消云散。这时候的杜甫前途未卜，郁郁多年仍不得志。这样的两个人在这样的时刻见面了，奇妙的缘分和惺惺相惜的才情让他们很快相熟。后来高适如约而来，三人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甚至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一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写诗畅饮，忧思和欢愉都无比纯粹。诗人总是格外敏感的，在小天地里纵情时，他们也感知到了大唐帝国的变化。就在李杜二人相见的这一年，唐玄宗将纪元方式从年改为载，天宝三年变成了天宝三载。以年纪元是从周朝开始的，在那以前，夏曰岁，商曰祀，唐虞曰载。或许唐玄宗认为自己缔造的正清人和可与上古贤君尧舜比肩。对杜甫来说，和李白的欢聚是快乐而难忘的，虽然他仍旧带着一些谦卑。两年时间里，他们见了三次，李白带着杜甫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因为遇见李白，苦闷的杜甫抬头看了看天。在开元盛世度过人生的盛年，幸运的李白也是不幸的，他将在人生的下半场不断遥望那段无法重现的华彩。归于山野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即便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依然会有东风吹梦到长安的眷恋。进则儒，退则道，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唐朝风气开化，儒释道三教并列，承继本土思想之源的儒和道是两股不同方向的激流。做一个儒者，入世建功，还是追随道家出世，追求个人自由，每个人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做出选择。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急流冲击着、塑造着个性截然不同的诗人，而他们也将赋予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气质。杜甫理解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的背后，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痛苦。谁不想青史留名呢？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需要奋力一搏。

0: 天宝五载，35岁的杜甫启程前往长安。他满怀信心而来，却在次年的考试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阴谋。
1: 长安苦寒。
0: 那一年，唐玄宗发布诏书，号召天下士人有一技之长的都到京师就选。天赐良机，杜甫志在必得。他已为此准备了数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文才学业已精进，甚至生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念。但他还是落败了。不止杜甫，这次参加招贤考试的人全部都落败了。为确保自身权力无余，身为监考官的宰相暗中操纵了全过程。
1: 圣朝
0: 呈报结果时，他甚至上表祝贺皇帝，说这是也无遗贤，意思是因为皇帝治国有方，所以有才能的人早就被选上来了，民间再没有能人。这已经不是那个广纳天下贤才的大唐了，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在动摇，及至天宝年间，维系大唐百余年安稳与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都在动摇，大唐帝国的生命力正在衰退。但杜甫还不想离开长安，他仍抱有幻想，这令他饱受煎熬。一边是生计无着，几度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一边是不得不奔走求告于达官贵人的屈辱。希望与沮丧渐渐都变得毫无新意，疲惫而窘迫的杜甫在长安度过了匆匆数年。熬到天宝十载，事情似乎有了转机。皇帝打算举行祭祀盛典，杜甫接连献上三大礼赋，受到赏识，进入了等候分配官职的行列。结果一等就又是4年。面对长时间的困顿，44岁的杜甫不得不妥协，接受了一个芝麻小官，主要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蹉跎落寞中，杜甫偶尔回忆起和李白的相聚，他记得那些高天流云、大江大河、世外道仙。但此时的杜甫只是更大的危机的预演。天宝14载冬，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夜晚，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携部下14名，以奉密诏讨伐当朝宰相杨国忠为名，从河北起兵反叛。八品小吏杜甫刚刚上任1个多月，惊天之变猝不及防，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安禄山的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半年后失守。72岁的唐玄宗

带着几千禁军，携家眷亲信，在夜色中逃离长安。如此强大的帝国几乎瞬间崩塌，叛乱者安禄山恰恰是皇帝一手提拔重用宠信之人。经过几代人高歌猛进的开拓，唐帝国的国境极为辽阔。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唐玄宗在边地设了10个军镇，由9个节度使和1个经略使管理。节是当时的一种全权印信，受此印信者可全权调度辖地的人口、土地、兵甲、税赋。节度使由皇帝指派任命，权力极大，雄踞一方，称为藩镇。玄宗逐渐着用5人为节度使，实际形成了军人割据，伟大不掉，终成皇权大患。安禄山的势力和野心最终刺破了绚烂盛景的气泡，帝国潜在已久的危险以最激烈的方式席卷了所有人。长安再不是那座流光溢彩的都城。

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黄泉的不归路，道路尽头就将天人两隔。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护卫的禁军在马嵬坡止步不前，矛头直指杨氏一族，宰相杨阁中被杀，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他们要求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唐玄宗需要做出抉择，安史之乱的源头归根到底是治国者之师，但此刻他如同坐在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上，性命攸关。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即将走完一生的最后几步。当年李白曾为他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结局会是这样的。这原本是多么美妙的光景啊，江山无限，情爱无限，但他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去。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辩解和后悔，一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一去不返。帝国没有了方向，举国观望之际，北方突然传来消息，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听闻此讯，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岁月不知人间有变，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死寂一般。杜甫百感交集。

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覆盖到大唐经变的芸芸众生。诗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它成了历史的记录。新帝即位，太上皇李隆基事先并不知晓，一个休止符。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在兵荒马乱中李白传下的盛世风采了。来到面前的是两个中年农妇，他们是李白自行故乡。

0: 人们，芳娜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他。
1: 儿子，这不前脚躺的船吗？真的。是老鬼吗？
2: 哎，我们在这儿呢，
1: 救你！钱少俊，是这样，你可以正常休假，去填一下申请表吧。请好，谢谢。谢什么？怎么还跟我客气上了？啊，对了，填完之后记得在网上登记一下。
3: 是。

0: 鬼？
1: 告诉我，那条船是干什么用的？
2: 救援。
1: 你还知道是救援啊？跟我几年了？说。
2: 秘书，你从小看着我长大，我给钱我就跟着你了。
1: 贪玩忘事儿，擅自违抗命令，你回家吧，别再跟着我。怎么还不走啊？出去。
3: 老鬼，游戏机交换钥匙，出海寻找朱金岛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4: 报告，我是因为我发烧了，西城哥才带我出去找医院的。
1: 你给我闭嘴。我到这岛上也20年了，这中间来来回回也来过不少年轻人，只有你们俩是第一个胆敢私动救援船只的。
4: 报告，都是因为我的错。
1: 行了，不想听你们多说，出去吧。

们还年轻，私自出海，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罚你抄守岛守则10遍，抄完再吃饭。

0: 齐生哥，都怪我，从小到大 我一直连累着别人，今天又害你和毛孩挨骂了。凤哲，你千万别这么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也有你的优点。我也没啥优点，我脑子笨，嘴也不好使，救援也不是最好，还常常连累了大家。我知道去蓝燕是叶站长给我要的名额，可是我现在又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刚到安定时候的样子，什么事也做不好。
1: 我特别喜欢你，为人善良真诚，做人做事

0: 有韧劲儿。蓝燕让我明白了，不是说我能跑酷，体能好，技能好，救援就厉害。想要救援厉害，必须要团队作战。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你是我们团队的一份子。齐成哥，我知道你在鼓励我，我一定会加油的。那毛孩的事情怎么办？这一次确实让毛孩受委屈了。嗯，今天先让老鬼消消气，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就去找老鬼说说。好。
1: 黄山哥，齐成哥，鬼叔罚我抄十遍守道守则，就答应不赶我走了。
2: 真的吗？太好了，昨天晚上我一直担心着，我怕我连累了你。
1: 来，鬼叔，人来了。
3: 坐。
1: 黄山哥，齐成哥，快坐。
2: 好。

0: 昨天的事儿呢，确实是我的错，我真的不应该。
1: 先吃吧，吃完跟我去个地方。
2: 金山哥，快吃吧。

0: 是吧？媳妇儿啊，还生气呢？我这站里最近确实是忙，你看我又是个班长，但是我知道我闺女生病了以后，我就必须得回来。你看我这坐了七八个小时车了都，腰酸腿疼的，你就别生气了啊。闺女呢？怎么样，好点吗？
1: 你还知道有闺女？你不是不回来吗？
0: 我的电话里都是骗你的吗？我得给你个惊喜啊。

孩子太久没见了，早点踏实，别哭了啊。

0: 准备好了。
1: 行李已经上船了，别多想，我只是送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岛上不适合你们，上船吧。

宝宝，宝宝，来来来，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0: 哎，宝贝，
1: 爸爸，
0: 宝贝，你仔细看看，是爸爸吗？
1: 是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宝贝，你先别挂啊，爸爸马上就回来。

0: 鬼叔，学校那边排水沟疏通完了。
1: 嗯，赶紧吃吧。
0: 鬼叔，这碗牛肉早上就剩这么多，合着您一口没吃全给我了。
1: 快吃吧，这辈子我已经吃的够多了。
0: 鬼叔，您可别骗我了，您都来岛上17年了，咱岛上不缺鸡不缺鱼，就这牛肉稀罕，您又从来不离岛，上哪儿吃去？
1: 嗯，
2: 老鬼。
1: 哎，
0: 刘叔。
1: 老刘回来了，来坐。
2: 没走。我说让你回去享福吧，你们还不回去？去吧。
3: 谢了，刘大哥。走。
0: 嗯。刘叔，他俩没走。
2: 是。说说。这去的一路上，这里人拉着你，一句话都没说。我呢，在那吓我，他们就这样看，这一直等到中午啊，我把他们送到陆地上，他们也不下船，我怎么说话他们也不理我。到了下午啊，我又吓我，这两人却跑过来帮我了，这不，又跟我坐船回岛上了。
1: 现在人呢？
2: 不知道，船一靠岸。

0: 这人就走了。
1: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老刘。
0: 那行，没事我就先回去了。哎，老鬼
1: 啊，
0: 那个叫李新成的学东西啊，真快。

0: 齐成刚，我给他恢复一下。老鬼不让咱们回来，所以他在。
1: 冯哲，冯哲，嗯，别弄了，就这样吧。
2: 齐成刚，冯哲哥，你们回来了。哦，这是我弄的，我帮你们恢复一下。
1: 毛孩，毛孩，我知道这不是你弄的，谁弄的，我心里很清楚。走，帮哥干件事儿。
2: 哦。

0: 我看这条气船不错，给我们吧，我们就住这儿了。
1: 西城哥，这船是刘叔的，好久都没人用了，明天我跟他说一声就行。但是那边不是有房子吗？你们回那儿住吧。
0: 我觉得住这儿挺好的，你觉得呢，风筝？
2: 啊，西城哥，我听你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0: 行，那咱一块收拾一下吧。

0: 老鬼啊，咱们每个月加上毛孩呢，一共就是四个人的口粮。现在咱就分成两份啊，你和毛孩一份，我跟冯哲一份。这屋子呢是你建的，我们就不住了。什么桌子、椅子、锅碗瓢盆什么的，你也不用管了，我们自己解决。这任务呢，以后就一起出，怎么样？
1: 行。对了，另外啊，我来到这个岛上之前呢，我接到的任务啊，就是驻守岛屿，从来没接过什么像是听从谁的安排啊，服从谁的命令啊这么一说。
2: 好，还有吗？
0: 再就没了。以后再发生什么事情，以后再说。
1: 行，都依你。齐成哥，你们跟我来。进来吧。每月两人一袋大米，这是你们的。哎，一人一盒。
0: 压缩饼干，这也是你们的啊，这个应急用的。哎，老鬼啊，这些泡面呢，就当做我们前两天的量了，不用给了。
1: 行，剩下一些杂物，你们自己看看需要什么，拿吧。嗯。

0: 只为将每一
1: 哎，魏大叔，这个可以借我看看吗？
2: 保管好，
1: 谢谢。

风筝啊，哎，你先收拾，我上山去打个电话。一冰姐吧，明知故问。小心点啊，哎。

0: 喂，一斌啊，
1: 不好意思啊，隔这么久才给你打电话。
0: 一斌啊，你在吗？
2: 调整好呼吸。
0: 什么呼吸调整一下？你以为我大喘气啊？这是风的声音。你刚刚要不出声的话，我还以为我女朋友让人给拐跑了呢。
2: 傻子，瞎说什么呢？你在哪儿呢？
0: 我刚训练完。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训练一点都不比之前轻松。
2: 到底在哪里？
0: 我在房间里呢。
1: 我们这儿房间啊特别宽敞，
0: 睡在房间里啊跟睡在大自然里一模一样，空气也清新，鸟语花香陪着，还有小风吹着，你听听。
2: 你在那边还好吗？
0: 好，特别好。我跟冯哲每天都在帮助村民。今天这家的猪下崽了，
1: 明天那家的羊跑了。哦，对了，
0: 我们今天啊还出海捕鱼呢。冯哲抱着一条跟自己一样大的鱼，差一点连人带鱼摔到海里去了。
1: 还有啊，
0: 这个岛上的站长老鬼人特别的热情，天天给我做好吃的。
1: 还有一个叫毛孩的小孩，
0: 他特别的善良，总之啊特别有意思。
2: 启程，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3: 出海要注意安全，
2: 巡山更要注意安全，还有蚊虫叮咬很厉害的。
1: 一斌，
0: 我想你了，你还好吗？这儿的月亮特别的圆，星星也多，我特别想跟你一起看。
2: 我也是。好啦，你在那边要跟当地的人保持好关系，
3: 这样你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才会帮助你。
2: 还有张姐我会照顾好，所以你放心，你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
0: 放心吧，生龙活虎小白龙说的就是我。
1: 有什么问题的难道我？
0: 我是谁啊？我是你男朋友啊。
2: 西城，我等你回来。
0: 好，我过一段时间就回去了。
2: 那你先挂吧。
0: 一斌，你先挂吧。
2: 行，拜拜。

0: 多个小岛都出现了狂风和巨浪，当地的部分海域出现了九级大风，五米以上的巨浪。我们可以看到浪已经翻过了防浪堤，涌到了马路上，甚至淹没了部分民居，可以说情况是相当的严重，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尽量不要外出。
1: 老吴，别看了，别看了，吃饭吧。
2: 哎，
1: 刚买的油条。
2: 好。
1: 我知道台风就要来了，台风来了，你们的任务就来了。老吴啊，
2: 嗯，
1: 你不比当年了。很多事情啊，你可以安排年轻人就行，不用亲自去现场。再说你马上就要退休了，还折腾个啥呀？
2: 嗯，我知道。
1: 儿子呀，也慢慢懂事了。等你退休啊，腾出点时间多陪陪儿子。
2: 嗯。

0: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油罐车爆炸起火事件。那么在消防员赶到后及时扑灭，有八名消防员在扑救火灾的过程中受伤。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1: 我们可以看到，
2: 妈妈，我想吃饭。
1: 周围十公里开外，
2: 宝宝，爸爸还在睡觉，咱们等爸爸睡醒了去吃饭好不好？不好，我想现在就吃饭。听话。
1: 加油站紧靠公路北侧是一排民房，大火随时都有蔓延的可能。
2: 宝宝，咱们就等二十分钟，二十分钟爸爸要查没洗，妈妈就带你先吃，好不好？

0: 阿爸醒了，走找爸爸去。睡懵了，要救火去？
1: 我还以为在站里呢。
0: 好啦，这下爸爸醒了，快叫爸爸吃饭。
2: 爸爸，我们去吃饭吧，我都肚子饿了。
1: 好嘞，走。

0: 季承哥，冯承哥，走吧。啊，去哪儿啊？清理树枝，加固房屋。为什么要加固房屋啊？季承哥，又马上就要台风季了。啊，你怎么知道的？
1: 老鬼的日记里都写了，每年台风季的大概时间，上面写的可清晰了，比日历都写的详细。啊，
0: 对了，上面写了好多年前的事情。
1: 老鬼在岛上多少年了？嗯，听村里的长辈说，他在我出生之前就来了，大概十七八年吧。
2: 老鬼不是岛上人啊？
1: 之前不是，但现在早就已经是了。走吧，西城哥、冯哥。
3: 走吧。
2: 哎，毛孩，
3: 上面写了好多台风的类型，你知道多少？
2: 掐死了，知道吗？
1: 那边去，帮帮他们。
2: 季叔，这种活还是我来吧，差点意思。那你教我吧。看
1: 好了，我手这样啊，这样注意点。哦，哎，季承哥，
2: 啊，
1: 你听都不行，风一大点就吹开了。
2: 怎么不行啊？我觉得可以的，非常到位。
1: 季承哥，我帮你吧。
2: 没事，毛孩，你帮帮他们吧。
1: 哎，毛孩，旁边那个学校人多吗？
4: 嗯，不多，每年就一个班，每个班大概15个人，有的时候人不够就2年一个班。
1: 哦，
2: 行了，别废话了，毛孩，干活去。
1: 哎。

0: 重新订。
1: 哎，我订了一半，你给我拆了干嘛呀？
0: 松松散散的，台风来了根本扛不住。
1: 我还没订吧？你怎么知道就撑不住啊？
0: 重新订吧。
1: 等着啊，我订好了我再叫你过来。
0: 冯哲，
1: 哎，
0: 怎么样？学会了吧？
1: 马上，走吧。没事，你忙你的。
2: 小心点。
1: 哎。

0: 钉钉子讲究的是力度，锤子和钉子受力点，保持垂直。先固定好钉子的角度，慢慢加大力量。钉钉子讲究的是个气，跟人一样，这气儿要是不顺了，钉子也不听使唤了。
1: 大叔你好，我们是学美术和摄影的。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采采风。
2: 对啊。
0: 这几天啊，最好哪儿也别去，台风可能要来了。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

0: 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0: 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5月初，八路军第115师等部遭日军九路围攻扫荡，形势万分危急。在生死关头，八路军将士不惧强敌，依托路防及其附近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并于夜间秘密安全突出重围。粉碎的日军妄图围歼八路军的企图。

0: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按照长期作战的需要，开始将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转向敌后战场，加强了在华北方面的兵力部署，把兵力重点转移至华北占领区，用以进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7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组建第十二军的命令，以尾高圭藏中将为司令官，军司令部驻济南。此时，日军已占据着山东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开始向乡村扩展。为进一步加强山东地区敌后抗日游击，
1: 黄河以北划分为鲁西北、运河东南两部分。泰西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八路军接连重创日伪军的胜利，使日军
0: 方人民宁可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八路军伤员78人，除5人因伤势过重牺牲外，其余伤愈后全部归队。许多妇女把八路军战士认作兄弟丈夫，有6位老大娘把八路军战士认作儿子，没有一个伤员被敌人抓走。陆防人民与子弟兵的生死情谊至今传为佳话。此次战斗，八路军第115师等部伤亡360余人，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其中包括大佐在内的日军军官50余名。陆防突围粉碎了日军歼灭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和鲁西党政领导机关的企图。这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对保存骨干力量和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8月，八路军第120师奉命由冀中区转移至北岳区行塘县整训待命。9月，在第120师及晋察冀军区首长共同指挥下，八路军集中6个团的优势兵力，全歼向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地区进犯之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步兵第31大队，共歼敌1300余人。日军所谓的牛刀子新战术告败。

0: 是吗？这是给雪豆丝准备的。啊，你怎么没穿裙子？穿裙子怎么爬山、爬树呀？
1: 走吧，去雪豆丝。
2: 爸爸，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呀？
1: 红包又是压岁钱，希望小孩子平平安安度过一年。
3: 明白了。
1: 走。
3: 我搞。
1: 纪律大师。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干活不要毛毛躁躁。是。师傅，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小弥勒有什么愿望啊？我想要帮助很多人，成为布袋老人。
3: 布袋老人
1: 只是个缥缈的传说啊，愿望要脚踏实地些。
3: 愿力可大可小，只要愿不虚发，必定能够实现。
2: 我一定能成功的。
3: 简律，赶紧把你脚上的桶取下来吧。
1: 是，师兄。
4: 小弥勒，我们来看你了。新年快乐！耶！
5: 大师，新年好！
3: 山高路远，你们一路辛苦了，请到内室用茶。
5: 好的，麻烦大师了。
2: 玲玲，跟我来，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4: 小弥勒，你拿着扫帚做什么呀？
2: 我许了一个特殊的愿望，我要把它挂到祈愿树的树顶上。
4: 我直接爬上去就行了，还用这么麻烦？
2: 师傅说祈愿树不能爬，再说爬树太危险了。
4: 你许的什么愿望呀？
2: 我要成为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
4: 你看，布袋发光了。哇，
2: 那不是幻象吧？
4: 哇，那边有动静。
2: 什么？
4: 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迎接正月三十，都是两个笨笨蛋。

0: 他们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啊？
1: 我们不是布袋，我叫小弥勒，他叫玲玲。
2: 你不是人类，怎么进来的？
3: 小弥勒许了一个想成为布袋老人的愿望，然后就进来了。
0: 主人离开的时候说过，有一天会有一个小家伙从天而降，将会继承主人的工作。
4: 等了一百年，终于等到新的主人，终于可以领了。
3: 我们可以去小镇找红包呀，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1: 红包包在我身上，我可是要成为布袋老人的呀。
2: 太棒了，
3: 布袋之旅准备出动，
2: 走吧，我们要去时空隧道。
3: 这个水晶球能显示许愿之人的愿望，能把我们带到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
2: 让我来吧。
5: 黄鱼啊，正年糕啊，汤圆啊，所有美食。
1: 别感叹了，赶紧帮忙找红包。
2: 巴迪是布袋老人的助手，
3: 我来帮你。
2: 这是嗅探龙，可以嗅探出各种东西。
1: 红色红包，闻到红包的味道了吗，嗅探龙？
6: 什么东西啊，走开走开。
0: 那只是个红色年糕，不是红包。
1: 他去星星度茶店了，应该是口渴了。
7: 真是太好了！
1: 不过，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2: 冰箱。

0: 小雪人，别担心，我们会全力加速搭好草棚。
1: 我会努力融化得慢一点。
2: 好的。

0: 啊，有了！
1: 樱桃风顺利登场！哇，
2: 这样你就能尽情的玩耍了，真好！
3: 哼！

0: 些奶茶，你们快尝尝。
1: 哇，美味百分百，有冰雪的味道。
0: 还好及时送雪人回去，不然它就融化了。
1: 下次我们还要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叫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叫不文明？
8: 哎，怎么他去文明的？
9: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哪个来的？
11: 杜甫生于书香之家，祖父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为官，杜甫幼年时就被送到洛阳的姑母家寄住。杜甫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像父辈那样求取功名，他也一直沿着这个轨道

到前行。2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次进士科考试，结果不中，但他并不灰心，独自一人登上泰山。那是儒家的精神圣地，先师孔子曾发出登泰山而晓天下的慨叹，杜甫则以一首体势雄浑的望月在诗坛以气骨峥嵘的姿态登场。他期待着有一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现实永远在考验每个人的理想。杜甫的时间年轮上一直接连不断的布满哀伤，父亲和姑母先后撒手人寰，家境日渐衰落。杜甫本来就不爱交际，现在他只能越加发奋地读书，等待下一次科举考试。除了埋头苦读，他也时常约人一起演习礼仪。如果来日有机会进入庙堂，他一定会行出最标准的大礼。有时候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快要等不起了，有时候又觉得太慢，属于他的机会迟迟不肯降临。更多时候寂寞让时间仿佛停滞。就在焦灼和平静的交替中，他和唐帝国一起度过了开元年号的最后时光。独自一人的时候，杜甫会想起自己的心底始终还有一个向往，成为李白那样潇洒风流的人物，一边访名山大川，一边写诗交友，醒时相交欢，最后各分散。杜甫还没有见过比自己年长11岁的李白，但他熟悉李白那些奔放飘逸的诗句，那些仿佛来自天际的带着仙气的诗句。不过这位诗坛的后起之秀明白自己有比写诗更重要的责任要完成，科举出仕是唯一的途径。安静的日子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时间永远不会结束。历史就这样缓缓走进了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无论对于李白还是杜甫，这一年都显得意味深长。从气宇轩昂走进长安，到意兴阑珊的离开，诗人的天真在一年多时间里就被现实政治击得粉碎。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嘉奖，并被赐予官职，但却是毫无实际权力的翰林学士。那是一种技术官，也就是拥有某种技艺或术数的官吏，职责是陪侍皇帝游赏。李白突然意识到，在皇帝眼里，他和那些占星卜卦之徒并无二致，兼济天下的理想成了笑谈。无比失望的诗人恢复了呼朋唤友、豪饮欢歌的本性。虽然皇帝待他足够宽容，但奢靡禁锢的宫廷终究不是李白想要的生活，而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也无法兼容于权贵。终于有一天，李白递上辞呈，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金放还。性格决定命运，李白的命运其实一早就有他的

唐玄宗在边地设了十个军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节是当时的一种全权印信，受此印信者可全权调度辖地的人。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皇权的不归路，道路尽头就将天人两隔。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护卫的禁军在马嵬坡止步不前，矛头直指杨氏一族。宰相杨阁中被杀，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他们要求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唐玄宗需要做出抉择，安史之乱的源头归根到底是治国者之师，但此刻他如同坐在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上，性命攸关。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情爱无限，但他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去。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辩解和后悔，一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一去不返。帝国没有了方向，举国观望之际，北方突然传来消息，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听闻此讯，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岁月不知人间有变，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死寂一般。杜甫百感交集，目睹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覆盖到大唐经变的芸芸众生。诗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它成了历史的记录。新帝即位，太上皇李隆基事先并不知晓，也无人知晓，大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在兵荒马乱中仓促上演。

侥幸逃出长安后，杜甫做的第一件事是直奔新帝唐肃宗的凤翔大本营。这可能是老实厚道的书生杜甫一生中最疯狂的举动。虽然自身难保，但只要有机会，他仍想报效国家。唐肃宗被这份忠义感动，赐予他左拾遗一职。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阶很低，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然而乱局之下，政治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秩序分明。这位杜拾遗很快陷入官场纷争，险些

被定罪杀头。杜甫为之努力了近乎一生的出仕报国梦，和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结束了。但杜甫并没有放弃内心之道，危难中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儒家精神的根骨。即便因言获罪，即便一再被贬，杜甫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千秋万岁名，不过是寂寞身后事。只有坚守心中的理想，才是儒者的成圣之道。千年以来，政治时有腐败，财富时有困竭，武力时有崩溃，家国时有灾难，但只要维持大道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命脉就不会断。杜甫就是这样的人。

仗一打就是数年，各路势力纷纷卷入，战火不断蔓延。杜甫从长安城里一个勉强度日的小吏，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地方贬官，一夜飘萍，无处归依。昔日繁花似锦的大唐已是哀鸿遍野，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玄宗时期，府兵制被改为募兵制，军队招募专事作战的职业军人。过惯了安定和平日子的中原人很少入伍，军队的实际控制逐渐旁落。战乱爆发后，唐军和叛军的战斗反复焦灼。公元759年，两军在河北邺城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战，唐军一度全线崩溃，为补充兵力，官府疯狂地在各地抽钉抓人。裹挟在逃难人群中的杜甫，由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小行夜宿。一路上他看到了太多生死别离、艰难民生，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他忠实地记录下眼前所见，没有虚构，没有矫饰，也没有煽情。后人用三吏三别概括杜甫写下的这些长篇叙事诗，他让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为诗的主角，将史写成了诗。每一句诗都如同一柄利刃，刺痛人心。他们是杜甫创作历程上的丰碑，也是历史深处永远的伤痛。据粗略统计，这场历时7年多的变乱中，约有3000万人流离失所，死于战乱或饥荒。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深重的震荡，无人幸免。安禄山死于儿子之手，他的儿子又被史思明杀死，而后史思明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0: 公元763年春，唐军终于打赢了。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都没能看到这个结局，他们在前一年的五月先后离世。在唐朝前后接近300年的历史中，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只在中期，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上层结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之祸未除，民生不安，边境不稳。此后150年的大唐，风流云散，灾难中兴。就如杜甫所写：“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杜甫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习惯了辗转漂泊，有时向着村野走，有时沿着山路走，有时顺着水流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就像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杜甫也在漫漫羁旅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内心。他一路流亡，取到关陇，进入川蜀之地。乱世中，他抛弃了身上卑微的官职，复归为一介平民。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除了诗歌，生命一样的诗歌。尽管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但在诗歌中，他从来都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遭遇幼子饿死的刻骨之痛时，他为天下苍生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之声。茅屋在风雨中飘摇时，他祈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尝遍了社会底层的酸辛疾苦，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因为他本就是天地一沙鸥。杜甫经历了彻底的失去，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他自称儒、老儒，甚至腐儒。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立言的使命，诗歌中流露着仁爱，呼唤着仁政。后人称杜甫为诗圣，而成为圣贤，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安史之乱是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显见的拐点，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折点。诗人们开始超越一己之穷达，把忧家、忧己和忧国、忧民融为一体，在自私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下半段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作中，儒者杜甫回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心依然牵挂着苦难中的家和国。
1: 虞舜罢弹琴，上错雄鸣馆，忧伤半死心。圣贤名古渺，羁旅病年轻。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葛洪诗定解，许晋立还任。 家事单杀绝，无成替作离。

在成都草堂居住的五年，是杜甫最后一段安定的生活。等到草堂也住不了了，他就沿着长江一边漂流，一边借地短居。行至夔州时，杜甫看到一个叫李十二娘的人在舞剑，动人的身姿和娴熟的舞技让他想起了一个人。他问李十二娘师傅是谁，对方告诉他是公孙大娘。听到这个名字，已是老翁的杜甫激动难抑。六岁那年，他曾亲眼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那绝世风采如同巨星一般照亮过他年少的心灵。时隔五十余年，杜甫仍清晰记得那场穿越了时光的演出，连同往昔的锦绣、蓬勃、痛楚和执念，那是他对青春和盛唐的记忆。而今回首，只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公元770年，59岁的杜甫在湖南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人生如寄，但斯人不朽。杜甫一直挂怀的朋友李白同样没有躲过安史之乱，但他竭尽全力撑住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在经历种种艰险阻碍后，依然乐观地写道：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李白，人生或许不过是一场宿醉，后人称李白为诗仙。所有仰望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千古唯一的那个谪仙人。杜甫没有成为李白，他活出了另一种伟大的人生，深沉。无论少了哪一个，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2000多年前，孔子与老子一儒一道，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源头。李杜二人，一仙一圣，世人仿佛再次见到同样的光彩。他们承继了中国此前1000年的思想和精神，相互照耀，也照耀着中国。李白辞世50年后，他的诗歌和诗名依旧在四处传颂。在长江南岸的宣社方镇，一位姓范的地方长官和大唐的无数文人一样，视李白为偶像。数年寻访后，他意外地在自己管辖的当涂县境内找到了李白的墓地。墓木已拱，他即刻下令严禁在周围巧采和放牧，他要让这位诗人

0: 安心归县。又是数年过去，李白的后人找到了范长官，不禁心潮奔涌。他猜想或许终能有幸一睹李白传下的盛世风采了。来到面前的是两个中年农妇，他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衣衫素净，形容朴野，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感慨之余，范长官希望帮助他们改为士族身份，却被两人一再婉拒。他们说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贸然成为士族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范长官不好勉强，能做的也只是给他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目送二人离去，他唏嘘不已。目之所见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恍惚的瞬间他凛然一惊，突然想到春秋流逝，眼前的大唐还是那个大唐吗？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盛唐过去了，但盛唐的精神不灭，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更重要的是在乱世之中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大唐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7: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7: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

0: 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哇，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
2: 什么都不用买了。
3: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

0: 九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顺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磨破嘴办假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乔乔气象》。受到梅雨带北台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我区迎来较为明显的降雨。全天气温24到29度，湿度大，体感有点闷热。明天开始就是端午小长假了。目前来看，假期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20到21号还是中考，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降雨对端午假期和中考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下午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20号上午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下午起阴有阵雨。2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天指数30到50，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七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萧山经济属开发区，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潜江世纪城，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流动假区，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临浦，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瓜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进化，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濮阳，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傣村，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楼塔，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和尚，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

0: 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弋桥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弋农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晋江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道湾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所前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崖前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城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无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杂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味。

0: 李师傅，赢家李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口感会比较好。
0: 选用猪的内里脊，瘦而不柴，嫩而不软，切成4毫米的薄片，经过四代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大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三奈、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2天后穿上竹签，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醋肉为首，这份炸物界的扛把子是闽南人对醋的极致创造力。醋是灵魂，再加入白糖、蒜蓉、地瓜粉，用力抓拌，肉更有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

0: 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用薄如纸张的豆皮儿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儿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鲜香与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走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1: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去的。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制作一份姜母鸭至少要花费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随着时间流逝，鸭油被煎出，外皮变得微微酥脆，鸭肉也变得带有韧劲儿，既不会过于干柴，也

0: 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刚坐下直奔这儿来了。
3: 果不其然，挺好吃的。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应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的吃一顿就好了。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我婆婆学。
0: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3: 我那时候我搁丹东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了。
0: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3: 摇完了，再搁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0: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牛蹄筋、牛肚、牛小肠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 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炭火通过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14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4: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红苕烧等2分钟，剩下这些再都能吃啊。
0: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啊，对，我说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5: 筋里皮厚，肥而不腻，感觉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片。
0: 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6: 这么接地气儿吧，
7: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8: 两个人、4个人，把这个拼个桌，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出场过来。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

0: 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1: 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2: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0: 下午三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3: 那个小绿，你拿那个绿豆吧。都是红豆的。
0: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
4: 啊，你听过？你去在空锅店，每天几天我给你摇。
0: 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4: 三大五个了，我看怎么有鸡呀？过来，嘿嘿嘿嘿嘿，啊，再煮再煮，这几个都拿了，
5: 这边要不要？
4: 这里给应该的啊。
0: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6: 说中国渔网看福州，福州渔网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渔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鱼丸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0: 做鱼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

0: 设置，呈糊状鱼浆，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1: 鱼肉里面包的就是肉蟹，这个也是我们李家鱼丸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0: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儿。剁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儿，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鱼丸包馅儿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0: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1: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了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0: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2: 这个鱼丸的话，味道就是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就吃的刚好就是很秋糖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两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4: 每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真棒。
0: 鱼丸代代传，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

味道一定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深耕乡土资源，激活非遗活力，助力村民增收。近日，索前镇三泉王村迎来全新发展契机，卢京艺术工作室三泉王村工作站正式揭牌，美丽庭院小房同步授牌。村庄携手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绒花工艺课堂为起点，融合本地特色农产，探索出一条非遗赋能乡村共富的新路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
1: 乡村有沃土，手艺有温度，立足乡村发展与庭院经济建设，三泉王村积极对接高校资源，搭建校地合作平台。近日，卢京艺术工作室三泉王村工作站揭牌暨美丽庭院小房授牌仪式顺利举办。区妇联、镇、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相关领导、非遗匠人、村民学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乡村文创发展的崭新开端。
2: 我们在这个结合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一些专业课程领域上面，能够为我们三泉王村的一些文创产品做一些开发与设计，并且呢以后呢成为一些就是通过文创了以后通过变成了一种著名的这种产业，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主理人或者在家的一些年轻的妇女中老年妇女也可以通过一些手作制作成文创产品，今后能够就是投向我们这个农文旅的一个市场，让它真正能够变成一些从创作到共富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工作站落地，美丽庭院本地李子、杨梅两大特色林果资源，巧用理想成真、美好安康的吉祥寓意，将传统手艺与乡土物产相结合，特色的创作思路、务实的增收模式，也让在场嘉宾对这一乡村文创项目充满期待。
3: 那么我们也想把老师学校的老师把课程下放到田间，让他赢下来，这样的话顺便能够我们也做到一些我们学校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项目啊。那么第二个，老师的一些技术我觉得能够更好的，因为我们擅长设 AI 技术，让我们真正面临一些我们村落乡村发展里面实际碰到的问题，去做进一步去做它能够落地的一些想法，而不是把想法完全飘在空中。
1: 揭牌仪式过后，首期绒花技艺工艺课堂正式开课，非遗传承人卢京老师首先为零基础学员细致讲解绒花悠久的历史文化，再一步步拆解制作工艺，现场带领大家体验核心的拉丝工序。
4: 上面呢，在上面不要轻易的不要抬起来，
5: 不要抬，就一进去就
4: 对
5: 了，
4: 对，
5: 固定好，
4: 对，因为你带好。
6: 为三泉王村打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独有的一个 IP 形象，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首先就是想到了这个李子的这个形象，因为李子的梨花呢，这个本身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清丽雅致，对吧？然后我们想的就是保留它的这个风格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又不想把它的颜色的就做得很单一啊，所以呢，我们想到了就是。

0: 是借用于像宋一年景的这样一个美学理念啊，我们把一年四季的，它是把一年四季的花戴在头冠上，我们想把一年四季的颜色融入在一个李子的这个配饰里面，是像我们学生的这个走出课堂，然后来做这个社会的一个接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实训基地。
1: 课堂上，学员们专注体验拉丝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不少参与者还从绒花造型中发掘出跨界融合的新思路。
2: 然后刚开始我以为是一个就是单纯的手工制作的这样一个环节啊，对，但是没有想到老师在制作之前也是就是非常认真的跟我们传达或者说是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绒花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寓意背后的一些含义。就通过今天所学习到的，就老师所课上所讲的这些内容，对我自己也比较多的启发。那比如说，我看到老师他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展品，其实它这样一个中空的形状，跟香囊的，比如说香囊的，就是历史上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杨贵妃曾经用过的那种银的香囊球，就是类似这种形态。那像这种绒花制成的，其实它也非常适合，里面可以放一些香料，作为一个日常香囊的佩戴使用。那如果戴在头上的话，那在行走的过程中佩戴着就可以说是步步生香。像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认为绒花和我自己本身在做的这个香文化说不定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深度的结合，所以说后期的话这一课程我也会继续坚持去学习。这样
1: 利用农闲时间学习一门新手艺，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业，成为在场村民共同的心愿。
3: 我对现在对绒花也挺感兴趣的啊，今天来上这个课的话对我的收益也很大，然后学习到这个非遗的手艺我也很高兴，然后这边的话给自己也能增加一点收入。
1: 校村携手传非遗，巧手编织幸福路，从一节公益课堂起步，三泉王村探索出农产加非遗加庭院经济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我们也期待这门古老手艺能在乡村沃土上持续绽放光彩，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4: 哎，晴子老师，今天我们小课堂学习些什么？
5: 我们就先找找看吧。
4: 嗯，这里有好多花呀。这个白色的花是什么？
5: 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折耳根。
4: 哇，这就是折耳根。
5: 是的，
4: 那边只有云贵地区才吃这个。
5: 是的，云贵地区他们吃的是它的根。来拔一根，
4: 还挺难拔的。
5: 是的。
4: 那在这边吃折耳根主要是吃它的什么？
5: 他们，我经常看到本地人他们来采来，然后回去晒干泡水喝，说是一味中药。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鱼腥草嘛，就是来自它的这个气味，闻起来有一股鱼腥的味道。嗯，那这个植物其实也是很好辨认的，它每一个叶子是有点像一个爱心的形状。
4: 嗯，
5: 同时它的杆杆都是这种粉红色的，这个茎杆上面。嗯，当然辨认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任意的采一片叶子或者采一个这个芽，然后来闻一闻它的气味，这个气味是非常特殊的。但是在云贵一带，这是他们很爱的一个香料吧。嗯，找到了鱼腥草，那我们再去找一找野菠菜吧。
2: 走，出发。
5: 哎，我们找到野菠菜啦。
4: 哎，就是这个吗？
5: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叶子，特别像菠菜哦。
4: 哇哦，好大的叶子哦。
5: 嗯，它的中文正式名其实叫酸蘑，然后大家喜欢叫它野菠菜，和菠菜一样啊，它的草酸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常常是要先把它焯过水之后再进行食用。它现在已经在结种子了。
4: 哦，上面这些都已经是它的种子了。
5: 是的。
4: 它也是可以入药的吗？
5: 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两个野菜都是可以入药的，药食同源组啊，它们都有这个清热然后利尿的一个作用。是菜也是药，
2: 继续关注我们的小课堂，
6: 一起解锁更多山野美味。
1: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装了这个电梯之后呢，对我们来讲是方便了很多，邻里之间呢也更加和谐。
1: 我爸都76岁了，腿脚不怎么方便，2年内都不下楼的，我们是很需要装这个电梯的。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

0: 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三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疼，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我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
4: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

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

0: 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
1: 更企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到了着眼全区、强意识、换位思考做到位，想方设法破难题和落地，抓实20条攻坚抓手。陪跑员要学深学透服务政策，牵头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工作，回头看，逐条对标检视，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实到位。紧盯问题攻坚，健全诉求处置闭环机制，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紧盯企业培育，壮大优质企业发展梯队，聚焦企业成长关键节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赋能提质。紧盯深度陪跑，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进一步优化陪跑方式，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强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互动，推动惠企政策应享尽享，直达快享。紧盯案例提炼，放大助企服务示范效应，常态化梳理涉企解难路径，优秀服务案例。各部门认接要积极归集报送典型经验，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切实提升企业政策知晓率和获得感。会议通报了涉企问题闭环解决情况，区科技局与区府办、金融办还分别汇报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市企业的培育情况，区住建局汇报了工程领域招投标及僵尸工程清理处置工作推进情况。此外，陪跑团团长代表还就政策帮扶与产业赋能的具体工作进行了汇报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2: 传化科技城海归小镇产业创新馆今天在前湾加速中心启用。
1: 创新馆以构建 AI 加生物技术两新融合生态为主线，包括源头创新展区、转化跃迁展区和场景赋能展区三大展区，汇聚70余家代表性入驻企业，通过上游研发、中式转化、下游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串联起源头创新、转化跃迁、场景赋能的完整叙事链条，系统呈现了一个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
3: 我们的创新成果在这里得到系统的呈现，我们这里呢是提供系统服务，从孵化、加速到中式到产业化，全链的服务，希望汇聚更多的创新种子在这里发芽，这个长成成立大树。
1: 产业创新馆是传化科技城10多年深耕产业创新生态的系统表达。目前传化科技城已形成以孵化、中式、产业化为核心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国家级孵化器托举初创项目蓄力成长，前湾生物港集聚生物技术硬核力量，前湾智谷迸发人工智能与数字活力，前湾加速中心为高成长企业提供加速空间。截至目前，传化科技城已聚集8000余名科创人才，近1000家企业入驻，构建起覆盖政策、资本、技术、人才、服务的全要素创新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4: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今天上午，以竞舟湘湖上，博浪贺端阳为主题的2026第七届湘湖龙舟竞渡赛正式开赛。同步亮相的还有氛围感满满的湘湖诺诺市集，一场融合传统竞技、市井烟火与吴越古文化的端午文旅盛宴在湘湖拉开大幕。
5: 随着一声发令鸣笛，湘湖定山广场水域200米直道竞速预赛正式开赛。铿锵鼓点响彻湖面，划手们口号齐整，桨起桨落步调一致，各色龙舟破浪疾驰，你追我赶。岸边观众阵阵欢呼喝彩，锣鼓声、呐喊声交织。
6: 赛事方非常贴心，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补给，然后还有2次的训练，然后很多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划龙舟的，大家玩得很开心。
7: 还没尽兴到位，200米太短了。希望下一年能长一点。
5: 本次赛事采用分组预赛制，14支队伍分为4组比拼，预赛成绩前4名晋级。

0: 及终极决赛。上午11点，巅峰对决上演，四支强队全力冲刺。经过激烈角逐，现场决出本届龙舟赛冠亚季军。
1: 整个活动的话比较是丰富的，也是第一次有外国友人来参与到我们活动，我们也为此感到很高兴。今年的赛道我们特别选定了定山广场，定山广场的荷花刚刚开始正盛的时候，也是湘湖现在荷花最美的时候，所以说本次赛事第二个亮点就是在风景中比赛。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跨行金曲老桥主体顺利拆除，为后续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跨行金曲高速地面桥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也标志着项目距离实现关键控制性节点更进一步。
3: 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位于新街街道，全程采用高架桥加地面道路形式，高架路全线长4505米，地面道路全线长4800米，其中跨行金曲高速地面桥全线长87米，此次施工主要拆除行金曲跨线第16跨25米空心梁板，启用700吨大吨位吊车完成吊装作业。针对跨高速施工全速推进与保障出行双重压力，萧山交投集团联动区公安分局多次实地踏勘，多轮论证优化交通组织改造方案，把原计划2天完成的工期压缩为1天，并顺利完成。
4: 我们临时封闭徐州方向普遍，引导车辆借到杭州方向通行，同时封闭部分匝道及出入口，现场设置水马警示牌，安排预警车和交通引导人员全程值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高速通行的影响。
3: 自彩虹快速路东深项目开工以来，萧山交投集团成立项目攻坚行动小组，紧盯关键节点，聚焦难点突破，累计召开项目推进会51次，协调解决问题183个，最大程度提升工程建设质效。5月单月产值达原月度目标的205.4%。截至目前，项目已进入月均投资过亿的快速建设阶段。
4: 我们将于6月23日、24日开展第三阶段施工，拆除第17跨22米梁板，届时封闭高速杭州方向主线，并实施建造。整座老桥拆除完成后，将依次建设桥梁下部结构、主线高架与地面道路，全力推进项目早日全线通车。
3: 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世界杯的火热，足球氛围持续升温。在萧山，校园足球作为青少年体育人才培育的主阵地，正通过普及赛事、系统化梯队训练、常态化深耕青训等举措，让更多孩子爱上绿茵场，为本土足球储备后备力量。中午，文博小学104班与305班的班级足球友谊赛火热开打，小球员们奔跑拼抢，团结配合，在赛场上尽情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5: 起先让我踢足球是因为要我锻炼身体，然后呢，现在我3年级了，我觉得足球这个运动可以锻炼我的积极性。
6: 我觉得很开心，抢到球就会感觉很开心，然后呢，奔跑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感觉比吹空调要凉快很多的。
0: 文博小学自建校起就着力打造足球特色校园，除了开设课后足球兴趣课，大课间全员开展足球操，学校还分学段常态化举办班级足球联赛，全面点燃足球校园氛围。依托系统化的训练和选拔，学校校队在各级赛事中表现突出，拿下萧山区中小学足球赛男女甲组冠军，女足更是斩获杭州市第4名。
7: 我们的日常训练主要是集中在放学后的一个半小时的时段，那我们的梯队建设呢，那我们往市里呢也是有输送人员的，就市女足呢有我们学校5、6年级的2名女生，因为他们从小开始练，所以他们对足球是非常喜爱的。
0: 文博小学的校园足球蓬勃发展，是萧山区青少年足球事业不断前进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目前全区已有近百所足球特色学校，其中省级以上28所，国家级13所，常年参训青少年达2000-3000人。我区以校园普及、校级赛事、青训建设为抓手，依托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选拔人才，组建 U8 至 U14 共8支区级队伍，搭建完善的人才储备体系。2026年，全区已有3名女球员、6名男球员成功输送至市级队伍。
8: 是校园足球来扩基数、抓普及，啊。

0: 你要有大量的踢球的青少年啊，那么你才会有这个优秀的人才。是一定要有省一级、市一级、区一级的赛事，是用赛事来抓出口。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我区警方查处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件，这也是5月14日新版浙江省无人驾驶航空器均超出120米的常规试飞高度，擅自闯入管制空域属于违法行为。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
1: 的队伍，这时宁威街道职工趣味减脂健身活动的收官仪式，参与活动的企业职工正在用最后一周减下来的体重兑换奖励。活动采用减重一斤奖励一斤牛肉的趣味激励机制，并辅以科学专业的减脂指导，为每位
2: 插秧、农事竞技等一系列趣味活动轮番上演，让大小朋友们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在乡野田间收获快乐与成长。村民们以村为小组，亲子搭档携手闯关，出新套圈、同心挑鼠接力、播玉米大赛等趣味农事竞赛轮番进行，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比拼协作能力，体验传统农事的乐趣。而不远处的文化长廊里，农耕知识快问快答互动也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参与。
3: 因为小朋友现在说实话离农业生活还是有点点远了啊，很多东西都不认识，土话也说不出来。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就能够让小朋友们了解更多的以前老底子的农具。
4: 我们让小朋友感受到，比如说农民的一些辛苦呀，比如说庄稼一些丰收啊，一些场景，让我们体验一下，是非常好的。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暑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新增两条直达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直飞航线，不用中转经停，最快3个半小时就能从杭州飞向大草原，大幅节省出行时间。目前，杭州至呼伦贝尔的海拉尔机场、满洲里西郊机场均以中转或经停航班为主，单程耗时少则6小时，多则30小时。6月21号起，国航杭州至海拉尔的暑期直航将开通。6月25日起，河北航杭州至满洲里的直航开通。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再也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啊，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进来的。
1: 考察开始时，钟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钟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以前大大的蒙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时候猴子在你上面，你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保护的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啊，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

0: 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

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戴笠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慢加大力量。钉钉子讲究的是个气，跟人一样，这气儿要是不顺了，钉子也不听使唤了。

0: 我们是学美术和摄影的。嗯，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采采风。
1: 对啊，
2: 嗯。这几天啊，最好哪儿也别去，台风可能要来了。
0: 台风？我们还没经历过台风呢，什么时候啊？
3: 这个听起来刺激。
2: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最好啊，这几天在房间里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0: 好嘞，我们心里有数。

0: 老刘
1: 啊，
0: 全村的粮食都在这儿了，我怎么感觉不够啊？
1: 都在这儿了，确实不够啊。
0: 是呀，老刘，你也知道村里没有什么存粮，要不咱们找找老鬼，看看有什么办法。
1: 哎，不行，老鬼够忙的了。这样吧，剩下不够的我来想办法，别担心。
2: 这排水沟为什么不弄上混凝土啊？
3: 哎，年年山水带着泥土下来，弄啥都不行，只能定期清理。
4: 哎，老鬼这回奇怪了，咱们钱家岛来回来了那么些人，他都从来都爱答不理呢，这回倒是交上了。
5: 可不嘛，听说那小子脾气倔得很，还跟老鬼分家，这俩人啊，这回是对上脾气了吧？
4: 缘分。
3: 岛上湿气重，树叶掉下来之后啊，很快就腐烂了，堵在沟里。清水沟的时候啊，得把两边泥土都带出来，要不然又堵上了。
6: 风太大了，房子可能会被掀开，大家就近找防空洞躲避，千万不要顺风跑，快快点，快点，快来，注意空中落物，避开高压线，
7: 快跟上，
6: 远离大树，电线杆，
8: 这边这边，
6: 快点，
8: 来了，
9: 我帮你，
6: 走，快，快点，快点，
8: 小心点。
10: 老鬼啊，他们这
3: 象棋扑克都是我造的，人一闲就出事儿，情侣风声啊，得在里面待两天了，他们忙着我踏实。
11: 将军啊，
3: 来坐着，
12: 再来一杯，
10: 可以，
3: 来
12: 好。
10: 哎呀，
3: 当了几年消防员了？
13: 对，
10: 快四年吧。
12: 接着打呀。
3: 进过火场吗？
12: 二条。
13: 到。
3: 看来是进过了。
12: 快点想吧。
3: 你小子一上岛就闹了情绪，是不是不服管被调上来了？
10: 我当时觉得自己啊没做错，但我现在依然觉得自己没做错。
3: 你小子，去！
12: 我要了。
10: 有些事情啊，我们是真的没做错，但大家就好奇，他们愿意相信那些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就会把这些假的都得变成真的了。
3: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咱们这一行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每天将面对生死一瞬，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生命，所以啊，你只管做好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像你要跟我分

0: 家一样，老鬼啊，这么多年了，调来的人多吗？隔两年来一两个人，有的是自己想办法调走的，有的是被我赶走的。就跟我一样，<笑>你小子敢不走，回来还跟我闹分家。
1: 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觉得有点意思，暂时留一留吧。暂时留一留。<笑>
0: 老鬼，那本日记，
1: 我看了。十几年前写的吧，后来。 在岛上时间久了，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事儿，面对同样的人，写日记就像记流水账，没啥意思，所以就不写了。在岛上十几年没离开过小岛，外边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本日记啊。
0: 我跟冯哲都看了，那就证明这本日记有它的意义。安定消防救援队的魂是你们，我见消防也是安定。老吴，
1: 嗯，
0: 他好吗？
1: 卢湛就像个父亲。
2: 无常茂啊，无常茂！鬼叔，人我数了好多遍，少了刘叔。
3: 啊？
0: 谁见过老刘？
3: 对，老刘，我看见了。我们觉得储粮不够，本想找你商量，但老刘说不要让我麻烦你们，准备自己解决。
4: 他自己
3: 雨下那么大。
0: 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没回来。是，这老有糊涂啊！他肯定买粮去了。你俩守着，齐生，咱们走。好好好。先去码头看看，大约能看到他的船。快点，好。慢点，慢点。 岛上上，岛上长，你不知道齐台风了，不要命了！我是怕大家挨饿呀，赶紧的！注意安全啊！
1: 鬼叔，牺牲哥，怎么了？

0: 顾医生，我错了，我以为他们离岛了，清点人事的时候就没注意，后来听大家说没人离岛，才知道他们还在岛上。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你说的是谁啊？
2: 鬼叔，就是问我们录的那些学生。
1: 没事，孩子，别怕了。
3: 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采采风。嗯。
1: 之前，他们打听过瀑布的位置，瀑布在后山，最近的路是绕道，但是现在风大雨大的。怕是近路已经被海水堵住了，我们只能翻山过去。
2: 之前你们翻山走的哪条路啊？
1: 毛孩儿对岛上熟悉，你和风哲西城在前面探路，起风了他们肯定会选择下山，但是具体被困位置不确定，我们只有分头去找。
2: 老鬼，老鬼，虽然我对这儿的环境没有你们熟悉，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必须带上工具还有足够多的粮食，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1: 我在岛上18年了，没有出过任何事情，这次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天应该快亮了，准备一下出发。
2: 好。

0: 瞎说，这天多好，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我还第一次碰着呢。
1: 我们可不喜欢，手机一直没有信号，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2: 有人吗？哎，瑶瑶，小白同志这里。
3: 这
2: 有人，
3: 消防员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们的三个同学你们找到了吗？
0: 放心吧，那三个同学已经送下去了。
2: 白鬼啊，
3: 不然咱们先离开这儿吧。
2: 你受伤了是吧？
1: 嗯，
2: 受伤的我来背，其他三个你带出去。
3: 好。
0: 那可不行，外面刮台风，下这么大的雨，这里离村庄又这么远，外面还不如洞里面安全呢。我不去。啊！继承哥，继承哥，
4: 老鬼，
0: 老鬼，
4: 老鬼，
0: 老鬼，你们在吗？
2: 老鬼，
0: 继承哥，
2: 老鬼，
0: 你们在吗？
5: 我们已经把绳子给报告你们的具体位置，收到请回答。这下好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0: 你这个乌鸦嘴！
5: 启程，啊，来，就两把铲子，挖吧。
0: 我来吧。
5: 没回应，
0: 王长哥，最近的山上都找过了，你说他们不会，王航你别胡说。
5: 王航，你再想想，我们也再想想，这山上还有什么地方，咱们没找过呀？
0: 刘大哥，啊，咱们先不用找了，我了解吉祥哥，咱们先回去吧。王长哥，回去，你这是什么话？你害怕你自己回去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俩没有找到，我也很着急。但是现在除了他们，我们还要顾及更多的人。
0: 王航，风筝说的对，就你风筝哥的。如果按我们猜测，他们真的遇到了麻烦，光靠我们几个的力量根本就起不到多大作用。咱们现在能做的是先稳住防空洞里面大伙的情绪，然后想办法修好信号塔，请岛外支援力量登岛。他没有找到老鬼的事儿，
5: 一定会引起恐慌，千万不能提，知道吧？
0: 我看呐，
5: 风哲说的对，咱们先回去稳住大家，再找人出来修塔。
0: 走啊！
5: 走！
0: 你不是想做正式的消防员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快走！

0: 在全家岛为您发回现场报道。自台风登陆以来，全家岛无疑是风灾的重灾区之一。现在我们登岛的下城消防人员正在解救因台风被困山洞的受困群众。血压正常。体温计。体温计。
1: 体温计呢？
2: 哦，给。
0: 没发烧，身体也正常，就是有点脱水，一会儿打完这瓶葡萄糖啊，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
2: 哦，谢了啊，谢谢。
0: 没事，谢谢您啊。嗯。
2: 哎，那四个游客怎么样了？
1: 啊，您放心吧，已经被我们同事送出岛，回下城做全面的身体检查了。
2: 啊，
3: 老鬼啊，
2: 哎，
3: 我觉得你有这个心思关心他们，倒不如回到下城好好的检查检查你这个身体。
2: 嗨，我的身体我自个儿知道，你别瞎操心。
1: 我去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先好好休息，我工作忙完了再来看你。
3: 我在这等你啊。一冰姐，西生哥，要跟他说这是岛外发来的新物资，我给你们带了点。齐生哥，
2: 行啊，
3: 你可千万别怪我，当时外面的情况特别复杂，就只有我和毛孩两个人，我们实在是找不到你们了，才私自做主把物资给发放了。
4: 而且那两天洞外一点不比洞里好过，你们在洞里待着，我还在洞外挨骂呢。
2: 怎么了这是？
3: 老鬼大叔，就是你们被困在山洞里的时候，村民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救你们，可是他们一没装备，二没受过训练，所以就被毛孩拦下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被大家暗地里讲没良心。
4: 他们怎么能这样？哎，
2: 没事，挨点骂受点委屈有好处啊。
3: 西城哥，那你在这好好输液，我先帮站里的同事们去了啊。哎，我和你一块儿。不，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外面无战他们，加上我和毛孩就够了，清账的事情就包给我们，放心吧。毛孩，走。

1: 我们是下城新闻台的记者，想采访您一下。
0: 在这一次驰援钱家岛的过程当中，咱们除了带来了物资药品，还做了哪些工作呢？其实，岛上的消防站的同事做了主要的工作，我建议采访他们。哎，
2: 你们来采访我吧。
0: 你好。我们这一次登岛救援啊，其实做了三个最主要的部分。第一呢，就是给岛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药品和物资。 第二呢，就是把这一次台风过程中受伤较为严重、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弱的灾民，我们都送到岛外进行休养了。第三呢，就是这次灾后的清障工作，我们也基本完成了，大部分的灾民都已经恢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
1: 相信看到这一组新闻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为我们下城消防感到骄傲的。
0: 哎，其实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如果你们非要感谢的话，你们应该感谢这个岛上的消防站站长老鬼。
4: 请问我们可以采访一下站长吗？可不可以采访他，就要看看他本人愿不愿意了。
3: 老鬼，你看谁来了？安定消防站的站长来看你来了。
5: 老吴，回去吧，有什么好看的？
3: 你开门呐！
5: 算了，我了解他，你先忙你的吧。你看，没事。啊，谢谢你啊。哎，老鬼，十几年都过了，我每次上岛，你哪次见过我呀？

你不见我，我都习惯了。老鬼，咱们都是快60的人了，有些事儿得从心坎底下过去啊。 老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以安定消防站站长的名义登岛了。你是这么打算让我进去啊？你不让我进去，我就走了啊！ 你不是不让我进去吗？

0: 小鬼，你来岛上都十几年了，你还是没变。
1: 哼，我是来干消防的，不是养老的。变什么呀？来坐。
0: 老鬼啊，下个月我就退休了，我在想，在我离开之前，准备给站里打个报告，把你调过去。
1: 你都要走了，我就更没有回安定的理由了。
2: 建哥，哎，
1: 来，道上。
2: 老鬼啊，这鸿门宴可只能吃一次，你要还想着把我和冯哲丢船上送走，那就要想其他的招了。
1: 就你小子话多。
2: 吃一堑长一智。
1: 哎呀，有规定不让喝酒，咱们就以水代酒啊。今天呢，请你们吃饭也不为别的，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这修船修码头，这可是我干了十几年的活，现在有人跟我一块干，我特欣慰。来，
3: 大哥大叔，我们就是钱家岛的消防员，这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
4: 龚叔叔，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之前这些事儿，我在消防站可没少干。
1: 停，你还是免了吧啊！你们俩可不知道，以前啊，他帮我修两天船，他妈妈得找我谈好几天话，就是怕你岁数小，靠海边危险。
2: 老鬼啊，你就放心吧，这以后啊，有我和冯哲在，岛上的救援我们替你担着。
3: 对，西城哥说的对，就冲这两顿饭，我们也要尽全力做。
1: 你个馋鬼呀、啊！
5: 老鬼，
1: 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看。
2: 好，
5: 老鬼，老鬼，
1: 哎，
5: 有你的信，先走了。
1: 哎哎，慢点啊，
5: 走了，
1: 注意安全
5: 啊。

0: 说，昨晚路上我跟西城哥聊了，他们答应回来住。哥说，咋了？
1: 孩子，你觉得他俩人怎么样？
0: 都挺好啊。风车哥为人善良又诚实。

0: 西城哥有时很严肃，有时又很热情。
1: 我是说他们作为消防队员。
0: 贵叔，他俩的工作你应该看得比我更清楚啊。
1: 是啊，这俩人平时调皮捣蛋，没个正形，尤其是那个李西城，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有责任感，能担起重任。
0: 贵叔，到底咋了？

正是因为他们在危急时刻表现良好，所以会有更多的人需要他们。当时我写调令申请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可是当调令真正下来的时候，叔犹豫了，不是因为我，是为了咱们钱家岛跟这岛上所有的人。

0: 想让我留在四川，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我笨，我才要出来，只有吃了亏才能越来越聪明嘛。那你爸爸呢？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爸爸在哪儿。齐成哥，你知道四川地震吗？
1: 啊，
0: 哎，我又笨了，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我爸在地震中去世了，走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当时我们头上压着一张桌子，他用肩膀顶着，我在他的怀里反反复复睡了好多次。当我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他坚持不住了，要我爬出去，之后就再也没见，整个村子都变了，山和路都变了，我走了30多里山路才出来。后来救援队告诉我，我是唯一一个从里面跑出来的人。后来我跟他们讲了情况之后，他们又在里面救出了20多个人。齐成哥，你说我的命是不是很硬？所以你就选择做了消防员。嗯，我也想要救人。一开始我的体能和技能都不是最好的，叶战一直鼓励着我，还有你齐成哥，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其他的队员都把我当笑话，但只有你们认真的跟我说话。
2: 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哥哥，以后啊就别再说什么谢不谢的话了。
0: 嗯，好，赶快睡吧，明天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们。

0: 是啊，那我看看啊。哎，刘大哥，那这个渔网呢？你看看。那您说这个呢？嗯，那刘大哥，你看这个渔网呢？
1: 这个是抓螃蟹用的。
0: 抓螃蟹？
1: 改天
0: 啊，这捕鱼可有学问了。你看这个大渔网，它网眼比较小，是可以用来捕鱼苗的，对吧，刘大哥？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渔网，它主要是捕螃蟹之外呢，还可以捕章鱼、石斑鱼，还有好多种鱼。刘大哥还说，改天带我去出海捕鱼呢。
2: 是吗？那我呢，刘大哥？
1: 你也一起去，我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0: 好。

0: 得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您说的对，钱家岛上的人是需要他们，但是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他们，不告诉他们就是咱们的自私。鬼叔，我都跟您学了这么多东西了，我以后一定能照顾好钱家岛，真的。
1: 孩子，你长大了，鬼叔相信你。
0: 嗯，
1: 我也想过应该告诉他们。
0: 嗯，
1: 哎，对了，晚上篝火怎么样了？
0: 正准备着呢。
1: 去盯着点。

0: 阿姨，
1: 王孩儿把你们救驴友的事告诉我们了，阿姨觉得你们消防兄弟特别不容易，阿姨敬你们俩。
2: 哎，
0: 阿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对，
0: 哎，
1: 阿姨先干为敬啊。
0: 哎，慢点，阿姨。
2: 哎呀妈，赶紧去跳舞吧。
1: 哎，那我不陪你们了啊。

0: 冯哲，你们怎么不去跳舞啊？
1: 刘大哥，我们哪会跳舞呀？
2: 不会，
1: 不是，
0: 不会跳舞啊？既然这样，来，我老刘敬你们一杯。
1: 哎，刘大哥，
0: 来，来，哥，
1: 刘大哥，你呢？一直负责岛上的运输，算是我们这个岛上的运输官了。这一杯啊，应该我们敬你才是。
0: 这是我的本分，我要感谢你们二位最近为我们岛上所做的一切。来，我先干了啊。来，
1: 西城哥，冯哲哥，明天是我们钱家岛万船出海的日子，你们也一起参加吧。
3: 什么叫万船出海啊？
1: 每年台风季过了之后，钱家岛的渔民就会出海捕鱼，场面十分壮观，所以叫万船出海。
0: 不对啊，宝海，老鬼让我明天送他们两个离岛去下城啊。
1: 刘叔。西城哥，冯哲哥，其实你们的调令已经在鬼叔那儿了。千万别怪我啊，我没提前告诉你们。还有，调令是鬼叔申请的。
3: 我知道了，刘大哥，明天一早我就陪你一起去那个什么万船出海。刘大哥，来，扶着，人都来点，来来来，都不动筷子呢，怎么？好吃，你们不吃我都吃了啊。

0: 我这么严实啊？
1: 小心点！
0: 我这不怕被鬼叔发现吗？要不然我去不了了，你们的计划也被发现了。
2: 哦，刘大哥，我觉得咱们毛孩啊，特别适合做地下工作。你看他现在，
3: 别提了，老鬼现在心里啊。

0: 不知道怎么埋怨我呢。哎
1: 呀，不可能埋怨你。毛孩，藏什么呢？这是啊，
2: 这是我特地准备的口粮，这是鱼干，这是干粮，这是水，咱们要待一整天呢，饿着可不行。
1: 要那么长时间吗？
0: 是啊，台风过后我们有时候要捕鱼一天一夜呢。
1: 一天一夜啊？
0: 没碰到过吧？
1: 没有。
0: 今天我老刘就带你们见识见识。

0: 文成哥，换衣服吧。就刘大哥穿的这个？
1: 对啊，赶紧换一换。
0: 主要是我这样就行。
1: 酷啊！文成哥，把手套戴上，一会儿拉渔网容易划伤。哼，
0: 经验啊，
1: 那必须的。
0: 看着啊，看我老刘怎么教你们捕鱼啊！

0: 弟兄们，一转眼都17年了，想你们了，经常做梦梦见你们，梦见你们天天说我话多唠叨，我现在话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唠叨了。 可能是年纪大了吧，大勇，你儿子考上消防救援学院了，成绩还不错，我已经替你把他送进学校去了，你放心吧。
1: 刘大哥啊，为什么台风过后捕鱼会更加容易啊？
2: 这强风啊，把海里的营养物质都卷了上来，这鱼啊也就跟着上来了。
1: 哦，这渔民真够辛苦的。
2: 我从小就出海打鱼，习惯了。这一天不出海啊，我就浑身啊还不自在。我们是渔民嘛，出海打鱼是我们必须做的，这是我们喜欢做的。就像你们这些消防员一样。 不管前面再危险，哪怕是刀山火海，你们也要向前冲，不能后退，是吧？
3: 对，
2: 来来来，到后面，给我到后面去看看去。
3: 好，
2: 小心啊！哎。

0: 消失了整整一天。你小子擅自离岗，知错犯错，罪加一等，回去写检查啊。天快黑了，我要去巡山了。
1: 大哥啊，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会写检讨书啊？哥帮你写。
1: 方少哥，我舍不得你和西城哥。

0: 原来你也有名字，耿明。这个名字很多年没人叫过了。耿叔，给我讲讲当年安定的事儿呗。
1: 那个时候年轻，脾气臭，动不动就跟他们翻脸，所以啊，就给我起个外号叫老鬼。
0: 老吴是我们班长，我们班做内功的，是安定的中坚力量。 几年时间里，同吃同住在一起，每天看着那几张脸，都看得你想吐。可谁又能想到，只是一次事故，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脸了。想看，只能看照片。可照片不会动，不会笑，不喊你老鬼，你会觉得一切都那么静，静得可怕。所以啊，我主动申请来收到。 西城，珍惜身边人。那后来呢？为什么你在这个岛上一待就是18年？
1: 钱多多，他是班里最小的，也最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他总说要邀请全班到岛上来，他带我们出海捕鱼吃海鲜，还说我们一定会喜欢上钱家岛的。 可是直到他牺牲，我们都没来过。三六化工厂爆炸事件之后，老吴留在安定，我就申请到钱家岛。多多没有骗我，上岛不久啊，我就喜欢这儿了，索性啊，也就没有申请再调回去。这一待就是18年。西城，接到你调令的时候，我犹豫过，后来想想啊。
0: 你应该离开钱家岛，有更需要你的地方。其实我早就知道，我在这儿待不了多久。上次你赶我们走了之后，我们又回来。其实我就是想好好的珍惜跟你们这短暂的相处时间。
1: 珍惜我这狗脾气。
0: 我也很清楚，这一段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你呢？ 对我越严厉，越不好，我就越想跟你斗。其实我真的挺舍不得你们的。有机会，去到下城，来家里坐坐，尝尝我们家常切的手艺。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你小子心里跟明镜似的，走。

0: 齐晨哥、凤晨哥，你们保重。齐晨哥，不用看了，鬼叔说他还有事儿，就不来送你们了。
1: 行吧，毛孩儿，老鬼呢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你一定要把他照顾好，还要照顾好整个钱家都。嗯，
2: 时间不早了，准备出发吧。
1: 走吧，冯正。

0: 有空了多来看我，你还有好多海鲜都不认识，好多字都没教我呢。西城哥，有空多来看看钱家岛，回来看看鬼叔。
1: 我一定会常回来的。
2: 站稳了，我要开船了。
1: 走了，浩儿。陈哥，我会写申请调令，我要留在岛上，我要帮助钱家岛。
0: 风声哥，你真的要留在岛上？
1: 我这不留下来了吗？七成哥，老鬼是我的榜样，老鬼老了，我要当下一个老鬼。

0: 陈大俊说您最喜欢这辆车，还真是。
1: 它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车。幸好啊，我干了一辈子消防救援了，你别说我目光狭窄啊。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0: 情怀，
1: 情怀。也就剩下情怀了，
0: 还有荣誉。
1: 真是舍不得他们呀。七号，安定交给你了。

0: 知道你今天回来，我这等了两个小时了。
1: 你等我干嘛？
0: 看看你状态，黑了，也装，
1: 变态的优越感。
0: 哎，别总这么说话，把行李放下，七班叫起来，和钢铁班再比一次。哎，你们安定来的人是不是都这样？
1: 不能说我们安定来的人都这样，只能说
0: 救援
1: 需要体能和技术都非常优秀，需要我们团结一致，需要我们尊重生命。孟凡牺牲，吴战当初跟我讲36化工厂爆炸事件，我还缓不过来，但在钱家岛的时候，老鬼给我讲36化工厂爆炸事件，我才明白他们两个人，一个人选择留在安定继续前行，一个人选择履行诺言。其实无论他们在哪儿，都在为人民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样，我在哪儿也不重要，消防精神除了坚定的信念还有情怀，情怀同样支撑着我前行，所以我想申请调回安定。
2: 你和叶启恒都年轻，都有想法。我不管你们的思想是不是有局限。

外面的空间我给你们，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不管到哪儿，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老吴今天是任职的最后一天了，快去看看他。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1: 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
2: 2026第七届湘湖龙舟竞渡赛开赛。
1: 普及赛事健梯队，萧山校园足球点亮绿茵梦想。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网信办主任会议和省委、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上一年度全区网信工作，研究部署今年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姜永柱、赵立明、叶建红等出席。
2: 会议听取区委网信办关于2025年全区网信工作开展情况和2026年工作要点汇报，审议并通过有关文件。孙旭东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网信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按照管行业就要管安全，管安全就要管网络安全的要求，深化网络空间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六情信息联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涵养奋进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要持续建强基层阵地，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等，开展精准实训，补齐能力短板，提升各级干部能力素养。要形成具有萧山辨识度的工作成果，将网络治理融入筑起服务全过程，持续打造管理范式、示范品牌，为全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

0: 会议召开，去人大常委会主任、驻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去领导尹凡、秦建云、朱国军参加。会议强调，自驻企服务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践行政企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到了着眼全区强意识、换位思考做到位、想方设法破难题、设企问题解决效率和效果实现双提升，值得充分肯定。 会议要求，针对下一阶段驻企攻坚工作，要紧盯政策落地，抓实二十条攻坚抓手，陪跑员要学深学透服务政策，牵头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工作回头看，逐条对标检视，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实到位。紧盯问题攻坚，健全诉求处置闭环机制，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 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紧盯企业培育，壮大优质企业发展梯队，聚焦企业成长关键节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赋能提质，紧盯深度陪跑，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进一步优化陪跑方式，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强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互动，推动惠企政策应响尽享，直达快享，紧盯案例提炼，放大助企服务示范效应。 常态化梳理涉企解难路径、优秀服务案例，各部门认接要积极归集报送典型经验，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切实提升企业政策知晓率和获得感。会议通报了涉企问题闭环解决情况，区科技局与区府办、金融办、海分别汇报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市企业的培育情况。 区住建局汇报了工程领域招投标及僵尸工程清理处置工作推进情况。此外，陪跑团团长代表还就政策帮扶与产业赋能的具体工作进行了汇报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传化科技城海归小镇产业创新馆今天在前湾加速中心启用。创新馆以构建 AI 加生物技术两新融合生态为主线，包括源头创新展区、转化跃迁展区和场景赋能展区三大展区。 汇聚70余家代表性入驻企业，通过上游研发、中试转化、下游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串联起源头创新、转化跃迁、场景赋能的完整叙事链条，系统呈现了一个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
2: 我们的创新成果在这里得到系统的呈现，我们这里呢是提供系统服务，从孵化、加速到中试到产业化，全链的服务，希望汇聚更多的创新种子在这里发芽，这个长成参天大树。
1: 产业创新馆是传化科技城10多年深耕产业创新生态的系统表达。 目前，传化科技城已形成以孵化、中试、产业化为核心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国家级孵化器托举初创项目蓄力成长，前湾生物港集聚生物技术硬核力量，前湾智谷迸发人工智能与数字活力，前湾加速中心为高成长企业提供加速空间。截至目前，传化科技城已聚集8000余名科创人才，近1000家企业入驻。
3: 构建起覆盖政策、资本、技术、人才服务的全要素创新体系。本台记者报道。纵野飘香龙舟竞渡，今天上午以靖州湘湖上博浪贺端阳为主题的2026第七届湘湖龙舟竞渡赛正式开赛。同步亮相的还有氛围感满满的湘湖糯糯市集，一场融合传统竞技、市井烟火与吴越古文化的端午文旅盛宴。
4: 在湘湖拉开大幕，随着一声发令鸣笛，湘湖定山广场水域200米直道竞速预赛正式开赛。铿锵鼓点响彻湖面，滑手们口号齐整，桨起桨落步调一致，各色龙舟破浪疾驰，你追我赶。岸边观众阵阵欢呼喝彩，锣鼓声、呐喊声交织。
5: 赛事方非常贴心，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补给，然后还有2次的训练，然后很多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划龙舟的，大家玩得很开心。
6: 还没尽兴到位，200米太短了。希望下一年能长一点。
4: 本次赛事采用分组预赛制，14支队伍分为4组比拼，预赛成绩前4名晋级。

0: 及终极决赛。上午11点，巅峰对决上演，四支强队全力冲刺，经过激烈角逐，现场决出本届龙舟赛冠亚季军。
1: 整个活动的话比较是丰富的，也是第一次有外国友人来参与到我们活动，我们也为此感到很高兴。今年的赛道我们特别选定了定山广场，定山广场的荷花刚刚开的正盛的时候，也是湘湖现在荷花最美的时候，所以说本次赛事第二个亮点就是在风景中比赛。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跨行金曲老桥主体顺利拆除，为后续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跨行金曲高速地面桥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也标志着项目距离实现关键控制性节点更进一步。
3: 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位于新街街道，全程采用高架桥加地面道路形式，高架路全线长4505米，地面道路全线长4800米，其中跨行金曲高速地面桥全线长87米，此次施工主要拆除行金曲跨线第16跨二，
4: 让更多孩子爱上绿茵场，为本土足球储备后备力量。
0: 中午，文博小学104班与305班的班级
5: 运动可以锻炼我的积极性，
6: 我觉得很开心，抢到球就会感觉很开心。然后呢，奔跑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感觉比吹空调要凉快很多的。
0: 文博小学自建校起就着力打造足球特色校园，除了开设课后足球兴趣课，大课间全员开展足球操，学校还分学段常态化举办班级足球联赛，全面点燃足球校园氛围，依托系统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那个分局长。
1: 这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
2: 哎，你千万别表扬我啊，该批评批评啊，我大师。
3: 你成熟了，所以我才会和你聊这些。
2: 你不会是要赶我走啊？
3: 我是想你跟我一起带好安定。
2: 不是才刚当上站长没几天吗？现在就要甩锅给我了？
3: 我不知道你从安定到蓝燕，又从蓝燕回到安定，走这一遭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呢，干了10年消防员了，除开在蓝燕的这段时间，9年都是在安定度过的，这安定就是我的根。
2: 我不也一样吗？如果没有你和吴战给我机会，说不定现在我还在我们家那个海鲜店送货呢。
3: 西城，自从我受伤进了医院之后，我这身体素质大不如前了。本来站里人数也不多，可是你看，省里马上就要举办消防科技大赛，还有消防员大比武，这时候真的需要你个人站出来来带好安定。
2: 我听明白了，你就是想把安定培养成另一支蓝燕特勤。
3: 你不想吗？
2: 我如果不想的话就不会回来了。这事儿你就放心吧啊，无论是做你的助手还是做安定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消防员，我都会竭尽全力以你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
3: 你这拍马屁的毛病还真没改。
2: 我这哪是拍马屁，我这是真情流露。
3: 行了，多吃点儿，吃完该回家回家，明天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大比武的事儿。
2: 好嘞。谁呀？喂，你好。阿姨，吃饭？哦，我还没吃饭呢，我正准备去吃饭呢。啊，好，那我马上过去找您。易冰的妈妈要请我吃饭？哎，阿姨，哎，谢谢阿姨。
4: 那菜上齐了，请慢用。谢谢啊，小李啊，别跟阿姨客气啊。来来来，动筷子啊。哦，你看上次吧，我去你家害得你连饭都没吃好，今天啊阿姨就好好请你吃顿饭。哎呀，这些菜啊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要是不行啊你再点几个啊。哎，来，挺嫩的，尝尝。哎，
2: 谢谢阿姨。要请我吃饭啊？
4: 啊？什么？
2: 啊？
4: 啊？哎呀，小李啊，是这样，你看，你跟我们家天乐啊，那是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要你的电话号码，这小子一口气儿就背出来了。再加上，你跟我们家一斌，那不是也在处对象吗？虽然阿姨跟你只见过几次面，那也不能说不熟，对吧？
2: 阿姨，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您这样弄得我这顿饭吃得也不踏实
4: 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2: 啊。

0: 你仔细听好了，我问你答。李希成，
1: 哎，
0: 你是真心喜欢温以冰吗？
1: 当然了。
0: 你打算什么时间给温以冰买房子 ？A. 两年内 ，B. 三年内 ，C. 五年内。
1: 阿姨，以冰身上不都背着房贷吗？这，
0: 请答题。
1: B.
0: 好。假如温以冰跟你闹矛盾，
1: 哎，我们俩怎么可能闹矛盾呢，阿姨？
0: 别打岔，别打岔啊！你打算怎么办 ？A. 任何情况下勇于认错。B. 选 A。C. 参考 B。
1: 阿姨，这不就是一道送命题吗？你让我。
0: 请答题。
1: A、B、C。
0: 好。假如一年后结婚，家里谁来主导财务状况？
1: 阿姨。
0: A。
1: 这都哪跟哪儿啊？您之前不也说了吗，我跟一斌的职业不匹配，一斌也等不了我，都说过了。
0: 哎呀，我说小李呀，阿姨真的时间不多，没有闲工夫跟你这儿闲扯。哎，你看看，这是10条21款，只要你全部答应了签字了，那阿姨就不反对你和一斌交往结婚
1: 啊。
0: 你先签字吧。
1: 正式交往协议书。
0: 嗯。
1: 阿姨，您这有法律效应吗？这是什么？
0: 当然有啊。就算是没有法律效应，那也有因果报应。
1: 哦，好。
0: 你先签字。哎，小李，我跟你说，那后一条啊，阿姨很快就能掌握了。

0: 别笑啊，你好好看看你妈这是什么情况，你不然带她去看看吧。
1: 我知道这个协议书是有一点过分，但是我妈起码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嘛。
0: 你是不知道在现场的人看完了你妈的这通表演之后究竟是一个什么心情。我大体给你学一学啊，你妈就这样，小李啊，你如果签了这份协议书呢，我就同意你和我们家一斌在一起，你如果不签呢，你就小心因果报应吧你。喂，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妈这搞什么呢。
1: 李西城，你说话注意点啊，那毕竟是我妈。
0: 不是一斌啊，我真的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你妈请我吃这顿饭真的不正常。
1: 我觉得吧，她应该是更年期到了。
0: 嗯，更年期这个事儿已经是你妈十年前的阶段。不对，我
1: 哎呀，行了，我明天回家跟我妈好好聊聊，这样总行了吧。
0: 疼疼疼啊，疼。
1: 有那么疼吗？
0: 哎呀好像打到之前受伤的地方了。
1: 是吗？
0: 完了，
1: 我看看，
0: 今天可能回不去了。哎呦，我可能要在你这儿和你一块儿睡了。哎呦，
1: 行吗？回下去。
0: 我真的很疼，真的回不去了。哎呦，你吃橙子吗？我给你剥个橙子吃吧。好像没拿刀，我去拿刀。哎呀，我们家一斌想吃橙子喽。月珍，就这种成绩露露脸还可以，拿名次门都没有。
2: 明白，今天我让他们集体下去。
0: 月珍，我觉得盲目的增加训练量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像今天练的400米物资疏散负重登楼训练，他们也不是个个都不行。像石原扛假人的速度虽然慢了一点，但他身体的灵活性比较好，负重登楼的训练应该是班里第三。

0: 陈建祥呢？腰赋能力比较好，但他起步比较慢。吴斌就刚好跟陈建祥相反。不要跟我说你的观察，拿出解决办法。我觉得强项和弱项应该结合在一起，单向强的人带着弱项的人练，这样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1: 小孙，
2: 到。
0: 按李班长说的练。好。
3: 多谢叶战肯定，您可别谢我。按你的方法练，你却要对结果负责。没问题。
4: 妈，我和曼姐的事儿，没到要对她负责那一步。
3: 徐建祥，别打岔啊，这不是现在给你的。哎，接着把那个单亲妈妈的事儿交代清楚，跟我。
4: 我有啥好交代的？
3: 哎呀。
4: 他到底对你好不好啊？他对我好不好，我也摸不准。但是我一见着他吧，我就想对他好。
3: 哎呀，我说儿子，你可想明白了啊，人家现在是母子俩，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当爸的入伙呢。
4: 哦，妈，我懂。我喜欢许曼姐，不管她是二婚还是三婚，单亲还是多亲，都不要紧。
3: 行。 妈明白了，赵大军，
4: 听着呢。
3: 啊，我跟你说啊，我银行里那两张存折加上40定投基金，可都是留给乐乐和一斌结婚用的。如果以后你要是再想找别人，那就自己挣钱去。我的钱你可一分都不能动，听明白了吗？
4: 爸，您这是要和我妈分家呀？
0: 我还想知道情况呢。 那我问什么，人家都不说呀，就说这个时间宝贵啊，是吧？哎，不过我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看呢，我跟你妈呢结婚也10几年了啊，人家总共跟我提出分家呢9次，咱爷俩忍忍就过去了，是吧？啊？
3: 哎呀，忍不忍都离过去不远喽。
4: 妈，您这是同意我和曼姐的事儿了。
3: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呀？都在呢。姐，妈，你昨天找李西成又是协议又是聊天的，你要干嘛呀？哎呀，我找他怎么了？我还正想找你呢。哎，我可是向律师打听过了，那个协议啊不保险，妈给你留了个后手。嗯。 这折子上的钱可都是你的，密码是你的生日。哎，记住了啊，这可是婚前财产。如果以后你俩黄了，那小子一个子儿都落不下。啊？妈，这脑子今天想什么呢？哎，不是，妈就跟……
0: 你妈这情况你还不了解，入戏太深。你妈属于那种呢，看部言情剧啊，自己就能演一遍。 兜里有10块钱，哎，就能离家出走。
3: 赵大军，我现在时间宝贵，没有闲工夫跟你瞎扯。以后你。

0: 站长，咱们现在这个激情单双杠练的在省里也算排得上好了吧？
1: 可不止这一项好不好？比武咱们那几个项目。
2: 小乐。
3: 啊、哦。
2: 哎呀，乐乐，妈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3: 哎呀妈，不会有事儿的，真有问题我爸我哥我姐还有我、啊、咱们一起解决。妈加油。
4: 加油，
2: 走啦。
5: 你除了胃还有哪里不舒服？
2: 哎呀，我不是大夫啊，要不要我们再检查一遍？反正我的胃也已经这样了，我再能检查出个什么并发症也可以。反正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5: 你都把我搞糊涂了，胃镜显示你根本不是胃癌，是神经性胃炎。多吃点香蕉，多吃点低纤维碳水化合物，还有就是不要过度紧张。我还有个会，你们去取药吧。
4: 谢谢大夫。
1: 谢谢大夫。
4: 妈，我说什么来着？肯定是好结果。
2: 不是我，哎呀，都是那个天杀的老赵，要不是他我能受这份罪吗？啊，我去，吓死我了我。我这胃好像不疼了。
3: 妈，这回放心了吧？
2: 哎，乐乐，
3: 哎，
2: 有好多话妈还没跟你说呢，你跟那个许曼呢？
3: 那个我消防队还有事儿，我就先走。走了啊，姐，拜拜。
2: 哎，不是，儿子，
3: 哎呀，我也先走了。
2: 听妈说。哎，小李，你跟我们家义斌的事儿吧，阿姨考虑过了，好多地方都不成熟。
3: 哎，
2: 要不咱们再
3: 成熟，绝对成熟。别忘了，我们不是签了那个协议吗？协议
2: 也行。哎，我跟你说
3: 啊，
2: 你要是敢钻协议的空子，阿姨还有补充协议等着你。
3: 您就放心吧，阿姨，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对我们家一斌好的。
2: 这还差。
5: 行吧，先走了。
4: 嗯，
5: 行了
3: 啊，
5: 先走了。
3: 再见。曼姐，你要走啊？我有话要对你说。
4: 我看你一直在忙，本来不想打扰你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0: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等出席。
1: 会议听取区委网信办关于2025年全区网信工作开展情况和2026年工作要点汇报，审议并通过有关文件。孙旭东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网信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按照管行业就要管安全，管安全就要管网络安全的要求，深化网络空间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六情信息联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涵养奋进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要持续建强基层阵地，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等，开展精准实训，补齐能力短板，提升各级干部能力素养。要形成具有萧山辨识度的工作成果，将网络治理融入助企服务全过程，持续打造管理范式、示范品牌，为全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2026年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
3: 弄起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到了着眼全区强意识、换位思考做到位、想方设法破难题、涉起问题解决效率和效果实现双提升，值得充分肯定。会议要求，针对下一阶段助企攻坚工作，要紧盯政策落地，抓实20条攻坚抓手，陪跑员要学深学透服务政策，牵头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工作回头看，逐条对标检视，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实到位。紧盯问题攻坚，健全诉求处置闭环机制，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紧盯企业培育，壮大优质企业发展梯队，聚焦企业成长关键节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赋能提质。紧盯深度陪跑，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进一步优化陪跑方式，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强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互动，推动惠企政策应享尽享，直达快享。紧盯案例提炼，放大助企服务示范效应，常态化梳理涉企解难路径、优秀服务案例。各部门认接要积极归集报送典型经验，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切实提升企业政策知晓率和获得感。会议通报了涉企问题闭环解决情况，区科技局与区府办、金融办还分处置工作推进情况。此外，陪跑团团长代表还就政策帮扶与产业赋能的具体工作进行了汇报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2: 传化科技城海归小镇产业创新馆今天在前湾加速中心启用。
3: 创新馆以构建 AI 加生物技术两新融合生态为主线，包括源头创新展区、转化跃迁展区和场景赋能展区三大展区，汇聚70余家代表性入驻企业，通过上游研发、中式转化、下游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串联起源头创新、转化跃迁、场景赋能的完整叙事链条，系统呈现了一个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
4: 我们的创新成果在这里得到系统的呈现，我们这里呢是提供系统服务，从孵化、加速到中式到产业化，全链的服务，希望汇聚更多的创新种子在这里发芽，这个长成成立大树。
3: 产业创新馆是传化科技城10多年深耕产业创新生态的系统表达。目前，传化科技城已形成以孵化、中式、产业化为核心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国家级孵化器托举初创项目蓄力成长，前湾生物港集聚生物技术硬核力量，前湾智谷迸发人工智能与数字活力，前湾加速中心为高成长企业提供加速空间。截至目前。

0: 前，川化科技城已聚集8000余名科创人才，近1000家企业入驻，构建起覆盖政策、资本、技术、人才、服务的全要素创新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1: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今天上午，以竞舟湘湖上，博浪贺端阳为主题的2026第7届湘湖龙舟竞渡赛正式开赛。同步亮相的还有氛围感满满的湘湖诺诺市集，一场融合传统竞技、市井烟火与吴越古文化的端午文旅盛宴在湘湖拉开大幕。随着一声发令鸣笛，湘湖定山广场水域200米直道竞速预赛正式开赛，铿锵鼓点响彻湖面，划手们口号齐整，桨起桨落步调一致，各色龙舟破浪疾驰，你追我赶，岸边观众阵阵欢呼喝彩，锣鼓声呐喊声交织。
2: 赛事方非常贴心，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补给，然后还有2次的训练，然后很多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划龙舟的，大家玩得很开心。
3: 还没尽兴到位，200米太短了。希望下一年能长一点。
1: 本次赛事采用分组预赛制，14支队伍分为4组比拼，预赛成绩前4名晋级终极决赛。上午11点，巅峰对决上演，4支强队全力冲刺。经过激烈角逐，现场决出本届龙舟赛冠亚季军。
4: 整个活动的话比较是丰富的，也是第一次有外国友人来参与到我们活动，我们也为此感到很高兴。今年的赛道我们特别选定了定山广场的荷花刚刚开的正盛的时候，也是湘湖现在荷花最美的时候，所以说本次赛事第二个亮点就是在风景中比赛。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跨行金曲老桥主体顺利拆除，为后续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跨行金曲高速地面桥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也标志着项目距离实现关键控制性节点更进一步。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位于新街街道，全程采用高架桥加地面道路形式，高架路全线长4505米，地面道路全线长4800米，其中跨行金曲高速地面桥全线长87米，此次施工主要拆除行金曲跨线第16跨25米空心梁板，启用700吨大吨位吊车完成吊装作业。针对跨高速施工全速推进与保障出行双重压力，萧山交通集团联动区公安分局多次实地踏勘，多轮论证优化交通组织改造方案，把原计划2天完成的工期压缩为1天，并顺利完成。
5: 我们临时封闭徐州方向普遍，引导车辆变到杭州方向通行，同时封闭部分匝道及出入口，现场设置水马警示牌，安排预警车和交通引导人员全程值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高速通行的影响。
0: 自彩虹快速路东深项目开工以来，萧山交投集团成立项目攻坚行动小组，紧盯关键节点，聚焦难点突破，累计召开项目推进会51次，协调解决问题183个，最大程度提升工程建设质效。5月单月产值达原月度目标的205.4%。截至目前，项目已进入月均投资过亿的快速建设阶段。
5: 我们将于6月23日、24日开展第3阶段施工，拆除第17跨22米梁板，届时封闭高速杭州方向主线，并实施建造。整座老桥拆除完成后，将依次建设桥梁下部结构、主线高架与地面道路，全力推进项目早日全线通车。
0: 本台记者报道。

后到了中京，但这还只是他们北行的第一站。赵吉时常会非常沮丧痛苦，他只有读书。他看了一些历史书，以前他并不喜欢读史，但这时在读，他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在中京时，他写下一篇文章回顾汉唐历史，他反复说，伟大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也要注意与北方邻国的关系，这或许就是他对自己帝王生涯的总结和反思。只是他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吗？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的确，也只有在梦里才能回到他的故宫，他的大宋。三十多年前，赵佶还不是皇帝，他的封号是端王，当朝皇帝是他的哥哥。在唐帝国崩溃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后世称之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几十年时间，分裂与战乱不断，赵佶的先祖赵匡胤则在这场乱局中崛起，建立了宋朝。经历了130多年六位皇帝的经营之后，端王赵佶生活的宋朝正处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中。少年时的赵佶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他的生活轻快而明亮。在宋朝，皇子们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职务，他们被赐予充足的俸禄与所有象征性的特权，只管纵情享受生活就好，前提是他们没有想当皇帝的野心。孤儿院、残疾人福利院、公立医院、公墓的机构所表达出的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是赵佶作为一个艺术家内心的悲悯。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自己治下的山川大地和民间疾苦，他有细致而丰富的情感体察，但作为帝王，这或许还远远不够。就在他当朝期间，粮价上涨，通货膨胀，导致贫民不断增多，这些更加尖锐的矛盾，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应对。尽管如此，年轻的赵佶一直很勤勉，他接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天下一人的梦想定会成真。虽然打下江山的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但五代十国之乱让他对五人当政极为警惕。他的弟弟赵光义接任皇帝后，进一步确立文官政治，宋朝就此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赵佶更是一个禀赋纯粹的文人，他尤其关心这个国家的精神建设。重视文治的宋朝在立国之初就降低了科举考试的门槛，科目也更加多元，并加强了对舞弊行为的监管，创立了复试制度，推行殿试制度，一旦及第就可以直接出仕为官。
王安石心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教育。

他建议医学、算学等技术课程要在国子监的管理下进行，目的是提高专业化教育的标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赵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加系统的学校制度，园林设计、建筑、音乐、诗歌、图书编撰、印刷术等等专业都被纳入，当然还有他所钟爱的绘画。赵佶想要把所见所想的一切美好都绘成图画传于后世，他设立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招收了一批隐藏于民间的英才，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名叫王希孟。进入翰林画院后，王希孟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宫廷里有数不清的历代画作珍品，他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的观看并细细品味和临摹，那是皇帝赵佶的收藏。他也可以反复练习绘画技巧，画院会为他不限量地提供昂贵的颜料以及丝帛、屏风和装裱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会接受3年的系统培训，课程包括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此外还要学习古代词书，如《说文》《尔雅》中词源学的知识，以打下良好的书法功底。因为书画院的掌管者赵佶认为，绘画者应该对自己所绘的场景和人物有深入的认知，然后再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诗人创作诗歌一样。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蕴含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画家绝非机械的匠人，他需要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希孟就这样在线条与色彩的海洋里遨游。后世对这位画家几乎一无所知，关于王希孟的唯一信息源自蔡京在他画作上的几句提拔，大意是王希孟18岁，曾经是画院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文书库工作，在此期间多次向皇帝献画。虽然赵佶对他的绘画水平并不太满意，但念其勤奋刻苦、坚持不懈，认为其性可教、尚有慧根，决定亲自加以指点。18岁是王希孟完成画作的时间，见到赵佶的时候他应该还要更年轻一些，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自然是极大的殊荣。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能有机缘投身一次全情的创作，更是命运莫大的眷顾。赵佶发现了王希孟的天赋，王希孟听懂了赵佶的梦想。赵佶希望王希孟绘制出一幅前所未有的画作，在这幅画中既要有北方山水的雄奇巍峨、浩荡无边，也要有江南仙境般的云雾迷蒙、小桥

有水，更要有人在画中游。这幅画还应该有音乐一般的动人旋律，以及世人不曾领略过的色彩。它是召集想象中的大宋气象，它将是壮丽的，也是细致的，是写意的，也是写实的，是绚烂的，也是古朴的。这样的画存在吗？后世并不清楚赵佶究竟传授给了王希孟什么，但一定不止于笔墨技法。毫无疑问，他将自己清晰的艺术主张完全地赋予了这个学生。他的审美，他的态度，他的眼界和他极致的追求，正是这幅画作的灵魂。并没有经过太久的等待，半年后，公元1113年4月，一幅12米长的巨作完成了。赵佶把心中所愿交付给了一个18岁的青年，而王希孟则用天才般的领悟力、充沛的雄心和笔力，加倍回报了给予自己信任的帝王。这天赐的青绿两色，并不是对真实山水的简单描摹，这是王希孟充满精气神的青春，更是赵佶心中的无限江山，跨越千年依然美得光芒万丈。它是献给一个时代的，又是万古长存的。这幅画被后人命名为《千里江山图》。只是画中有江山，江山真如画吗？此后历史中不再有王希孟的任何记载，他也不再有其他画作传世，他如同谜一般的出现又消失了，似乎他来这人间一趟，全部的意义只在于这一幅画。

赵佶曾说，朕万机于暇，别无他号，唯好画耳。宋朝时，因为禅宗的不断发展，佛教与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相结合，逐渐走向世俗化，而赵佶本人则对道教更为推崇。无论佛教禅宗还是道教，都侧重于心性修养的内省。宋的美学风格即源此而来，一定程度上宋代继承了魏晋风骨，更多寄情于山高水长、云淡风轻，题材也从唐代的偏重人物转换为更重山水花鸟。中国美术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自此开始形成特色，并逐步走向全盛。在画院里，赵佶经常给学生们开题考试。有一次，他要求用“竹索桥边卖酒家”一句来作画，最让他满意的答卷是，画中没有酒馆，只有一根挑起酒帘的竹梢，在竹林掩映下若隐若现。还有一次，题目是“踏花归去马蹄香”，用视觉表现香气是个难题，但有一位学生画了几只蝴蝶飞舞着追逐马蹄。赵佶喜欢这种高级的趣味，能以诗入画，把思想转融为画的意境。同时他也喜欢高度写实的作品，能准确捕捉实物的特征，惟妙惟肖。赵佶的这些美学观，包括他所喜爱的用冷色调呈现出的淡雅和拙朴，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赵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

0: 将会是他世世代代不被遗忘的贡献。到翰林画院学习的人有六个专业方向可以选，传统界画一门，专门描绘建筑和市井，通常采用界笔直尺画线的方法，要求有规范严谨的造型，所以选学的人并不多。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张泽端，张泽端创作的传奇画卷名为《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画面，生动的气息迎面而来，沿着水路从郊野进京，河道、船舶、街巷、客栈、酒坊、茶寮，各行各业忙碌的人，活泼的生活，甚至连风在河里吹起的一道波纹都被精工细笔一一呈现。这幅长528厘米、宽24.5厘米的绢本长卷，用墨线勾描，精准绘制了清明时节开封汴河两岸的热闹景象。后世将其奉为神作，认为它高简苍劲，超妙入神。但是在当时，赵佶并不以为然。或许是因为画中场景于他而言只是寻常，并不新鲜，或许是画中少了他所钟爱的高远意境，也或许是单调的墨色不如青绿色那么漂亮。总之，这幅画没有被赵佶收录进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宣和画谱》之中，而后人却得以从《清明上河图》中观察到历史的细节，品读出当时的文化，感受到人的精神气质。绘画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世最直接的印记。据说不久之后，张泽端就病逝了。跟王希孟相似，张泽端的身世也扑朔迷离，生卒年代不详，平生际遇不详，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只有寥寥几十字的孤证，但他把宋代的样貌永远地留了下来。赵佶对于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受力。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大雨刚毕，天际出现一抹从未见过的色彩，美得动人心魄。睡醒后，他下旨命令工匠烧制一件瓷器，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拥有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颜色。赵佶为这个颜色取名天青色。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交付给了河南汝州的匠人。
1: 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2: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3: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4: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6: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6: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 凳子。